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爆发。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门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4: 好讨，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

0: 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就好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要买吧，还不买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臭、扣臭、鸡皮肉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够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取他。
1: 明白了，
0: 这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1: 再
0: 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嘞，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啊。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
3: 哎
2: 哎
3: 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儿，怎么着，爷们儿？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
4: 啊，
3: 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是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怎么了？
4: 猜
3: 啊！行，
2: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先生准备报仇
3: 来了
4: 啊，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

0: 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1: 没有
2: 快书不忙
1: 啊，
2: 听着
0: 啊，哦，来了，
2: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2: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2: 远桥是条狗，
0: 对，
2: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2: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2: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2: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啊？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2: 对，
3: 老三
2: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
0: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2: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酝酿啊，
3: 酝酿。
0: 来，
2: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0: 你这乱令啊，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2: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3: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3: 来，
2: 得嘞。
0: 得嘞，
2: 撤！
0: 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不
0: 够
3: 好。
2: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3: 啊，对。
2: 是有一个人
0: 啊，
2: 拿铁锅
0: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3: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3: 得了，
2: 不是
3: 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3: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3: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高老师，
5: 别话，
4: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5: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
3: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0: 一只眼。

0: 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
1: 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理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

0: 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啊、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这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您那早就明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0: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2: 还
0: 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
0: 啊
2: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

0: 巴筋儿，哎呦我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0: 直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
4: 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就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4: 啊，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4: 啊，人是这意吗？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

0: 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呵，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你快跑。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6: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嗯，你好呀。
7: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做。

0: 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2: 那。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表
0: 现感觉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0: 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

0: 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

0: 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喽。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0: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

好，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这个生活中呢，我们时常会感到有一些焦虑啊，那如何去缓解这些焦虑呢？今天呢，我们就简单的分享一些方法，您可以试着做一做。第一呢，就是要专注于当下我们正在做的事儿，这样的焦虑就可能会逐渐的减轻。第二就是放松训练了，经常会说到，就是在焦虑的时候，您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呼吸，不要让呼吸的频率变快。还有就是适度的运动，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时喜欢做的运动，同时呢也可以听一些舒缓放松的音乐，可以搭配在一起。第四就是要关注我们的想法，焦虑的时候呢，您就关注脑子里出现那些频度最高，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一些想法，评估之后呢，会有相对更理性更客观的想法出现，焦虑的程度呢也就会有所改善了。第五就是记录我们的担忧，焦虑的时候呢，您就把您担忧的那些问题全都记录下来，用头脑风暴的形式寻找一些解决的办法，并且呢要提醒自己啊，我已经思考过了，而且呢也有了可行的办法，从而减少焦虑。您看这个戏里逗乐，戏外呢它更有人情味儿。丝弦表演艺术家边树森先生呢连唱两场大戏，戏迷呢端来了一碗这个鸡蛋面，他又唱了三个钟头。京剧架子花脸杨炽先生呢头一回跟师傅袁世海先生学戏，紧张到连这个会唱的戏都不会唱了。所以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就来听听那些戏里戏外的故事。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刘凤岭先生演唱的河北梆子《武家坡选》。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4: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5: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那今天呢，我们要聊四出戏啊，要品四种味道：豫剧《三愿意》、逗乐子、丝弦《流云下南京》、见真情、京剧《将相和事》、讲师徒、评剧《向阳商店》、唱苦情。咱们先来简单说说这个豫剧《三愿意》，这是丑角大师牛德草先生的代表作。他一个人呢，包揽了剧本的整理、导演、音乐设计、唱腔设计，还有主演。有时候呢，演这糊涂官，有时候演这聪明的家院，有时候一场戏里两个角色都得来一遍。可见呢，他对这出戏已经烂熟到骨子里了。这出戏不长，唱的少，说的多，是一个典型的三小戏，三个丑角一台戏，把丑而不丑、丑中见美的丑角美学演到了家。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牛德草先生的《三愿意》选段。

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的梨园风。听完了这个豫剧呢，我们再来说说丝弦儿刘墉下南京。丝弦儿表演艺术家边树森先生啊，有一回在这个农村演出，刚唱完这个刘墉下南京还有吊扣这两场大戏，加起来呢都快6个小时了，可是这观众啊还是不肯走，戏迷呢扯着嗓子喊再来一段。有一个平山县的戏迷呢骑着摩托赶了60多里地来看他，还有一个戏迷啊专门给他做了一碗鸡蛋面。这边树森先生呢捧着那碗面呢眼眶就红了，他说就冲这碗面我再唱一出。这丝弦一出大戏一般就是3个钟头啊，那天他是前前后后唱了8、9个小时，这下了台嗓子都哑了，腿呢也软了，可他说呀，这演戏唱戏虽然是苦，但是看到丝弦这么受欢迎，这再苦呢也就不觉得苦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边树森先生的作品啊，丝弦刘墉下南京选段。

我卑微乱我想。

0: 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梨园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京剧将相和。这杨炽啊，是京剧原派艺术的最佳传人了，拜师袁世海先生20多年，这个师生呢亲如父子啊。可是说起这拜师之后的头一回学戏，这杨炽先生呢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时老师问他啊，袁先生问他会了吗，他不敢说会啊。老师走了一遍又一遍，又问他会了吗，他还是说不会。其实这段戏呢他早就演过好几十遍了，就是紧张，在老师面前呢就放不开。袁世海先生呢对这个徒弟真是当这亲儿子疼。有这么一回，杨炽到北京演出，老师就问他想吃什么，他说涮羊肉。那个时候呢每人每月买肉都得定量，可袁先生呢让这师母给他画了一斤羊肉，杨炽吃完了还想吃，老师又说再画。那天他一个人就吃了2斤半的羊肉。还有一回老师去看他啊，发现他住的是这个上下铺，条件特别简陋，就说走跟我回家吧。杨炽就这么住进了老师的家里，这师母呢天天给他炖着鸡汤喝。袁世海对着杨炽说了，要把我袁世海揉碎了来成全你杨炽，而不是要把你揉碎了来成全我。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杨炽于魁智联袂带来的将相和选段。
1: 众家将，
2: 有
1: 跟您老夫去至长街，安当他的去路，得马伺候。

老将军那蔺相如他转入小巷了。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听听这评剧向阳商店。那评剧向阳商店呢，初创于是1958年，1963年呢重新整理。魏忠元呢饰演的是支部书记王永祥，他的嗓音是醇厚洪亮，表演真挚朴实，在这评剧界呢有着花脸泰斗之称。这出戏里呢有一段。

0: 一苦的唱腔，是魏忠元的经典名段了。有老观众回忆说呀，说魏先生唱的一苦那段啊，他不是靠花哨的唱腔，是把那种苦、那种委屈、那种对旧社会的恨，全从这嗓子眼里掏出来了，直往人心窝子里炸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魏忠元先生的作品评剧《向阳商店一苦选段》。
1: 这儿的日子不好过呀。

走下坡，政治学系你冲盹儿，没事儿就开你的自行车。党的教导你不信，潘有开他说什么你信什么，看不起人民的商业。

0: 遵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6: 好，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啊！你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七558，藁城的杨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的杨门女将，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刘凤岭先生演唱的《采药老人》选段。

来自石家庄的耿女士点播的是豫剧《断桥》，我们来欣赏的是豫剧大师常香玉的作品《断桥》选段。

来自鹿泉的梁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子陈三良，我们来欣赏的是张慧云、田春鸟两位艺术家的作品《小小毛锥细且轻》。

公众号里邢台的李先生还有保定的刘先生都点播了京剧《智取威虎山》，我们来欣赏的是佟祥林先生的作品《打虎上山》选段。

0: 上。
1: 好，节目最后呢，请大家欣赏的是周春山先生的作品《河北梆子宝莲灯》，15年前登此峰。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开始。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
3: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4: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5: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6: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
7: 道。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3: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7: 妈。
8: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

0: 在家里去。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
1: 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有人在家吗？谁呀？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
2: 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哦，那进来吧。大爷。
2: 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2: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2: 哎，这孩子可怜呐。 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哎。
2: 小学5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

0: 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你说了，小杨，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2: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个

0: 好啊。
1: 哎，你呀，对小羊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

0: 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0: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0: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吧，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

0: 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1: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2: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1: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2: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哟，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

0: 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月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

0: 居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姐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

0: 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8: 过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7: 不许你碰，快走开！
8: 为什么呀？
6: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7: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8: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9: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10: 我是秦三门，
11: 我是郑车明，
12: 我是吴宇良，
11: 凝学伟善，
9: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13: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
1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9: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17: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9: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17: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1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9: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9: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9: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0: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

0: 巨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爱妃，今日此席，你我二人就在这长生殿前许下心愿，永结长情之火。
1: 这也是妾身的心愿，后对朕一表。
0: 双心在上，我李隆基、
1: 杨贵环
0: 恩重三人
1: 一同一体，
0: 愿生生世世
1: 共为夫妇，
0: 天长地久，
1: 永不分离，
0: 双心有灵，
1: 誓言死语，
0: 在天愿做比翼鸟，
1: 在地愿

落西山，天将晚。

归于林中也鸟他闹身转风吹树叶说点点天把天天烧人眼举目留神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畅。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畅。
5: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7: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7: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来杀去，果然杀出个矿中来了，可怎么不大像他呀？当初他走的时候是个英俊美貌又白又胖的小伙子，怎么这一个又黄又瘦，胡子邋遢的？别忙，忙中有错，我还得问问。
1: 小走看枪，
0: 来将通禀。
1: 呵，又来了，我瞧你不老，怎么这么啰嗦？俺叫矿中，矿中，矿中。

0: 人吗？
1: 姑爷，
0: 此人是谁？
1: 傻子，这是秀英啊！
0: 啊，
1: 狂狼，
0: 小姐，请呀！
2: 好戏押韵。

0: 好戏雅韵。
1: 今日我韩信被害在未央宫，有我有我，你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1: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1: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3: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3: 与祖国同庆。

0: 与时代同行。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春耕，夏耘，
2: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2: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2: 乡村振兴看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3: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农业是根基，文化是灵魂。廊坊市永清县杨家营村让游客寻回乡愁，让乡村焕发活力。主播华三农带您探寻廊坊永清乡村振兴的发展密码。乡村振兴进行时，走进石家庄市平山县东方旗村，一起看深山小村的起步与蜕变。好，接下来进入三农快报。
4: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3: 三农快报，昨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我省夏播期间商情总体适宜，当前大部分地区秋粮作物长势良好，秋粮丰收在望。在石家庄市藁城区，9万亩大豆收获在即，当地全面推行北斗智慧机播、绿色综合防控等农业技术，为大豆丰收提供支撑。连日来，邯郸馆陶万亩晚秋黄梨迎来采收期，果农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部分鲜梨有批发商直接进村收购，一部分送到附近加工厂制作黄梨汁、黄梨糕等产品。在保定市理县万安镇河西村，种植户张罗着工人为麻山药去土装车，刚采摘出的麻山药随即被送往当地一家净菜加工企业，直供北京部分商超饭店。当前石家庄市原市县特色农业迎来销售旺季，芽球玉兰生产基地内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庄园景象，工人们有序分拣打包装车，鲜嫩饱满的芽球玉兰整颗待发，即将呢发往北京等全国各地市场。目前芽球玉兰市场供不应求，日均销量稳定在2000斤左右。金秋时节，承德兴隆进入板栗采收旺季，栗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收，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当地积极推广板栗矮化覆状、林下生草等管护技术，逐步构建起种植、加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体系，培育了160余家板栗类合作社，产品畅销全国并出口海外。 眼下秦皇岛市青龙县的百万亩板栗也迎来丰收季，当地依托无人机作业、数字直播等方式助力板栗走出大山。请听报道。
5: 走进板栗林间，沉甸甸的栗棚在枝头开裂，果仁饱满，色泽油亮。村民们三两成群穿梭林间捡拾新鲜栗子。曾经受深山沟壑地形限制，当地板栗存在采收难、出山难、销路难等问题。近年来，无人机成为深山秋收的新帮手，鲜果运输、山地巡检、林间管护等各项农活全部都可以远程操控完成。曾经需要农户一小时完成的工作，现在短短几分钟就能完成。
6: 以前人背一趟一身汗，现在用无人机飞一趟一袋果，过去一小时的路，现在几分钟就能到了。
5: 为了打通板栗销售渠道，目前全县依托板栗产业发展线上商户近5000家，带动1.5万名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增收致富。
3: 近日，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国特制农品名录，我省共有22个产品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13个产品入选全国特优农产品名录。本批入选产品品类丰富，覆盖食用菌、鲜果蔬菜、畜禽、水产、药食同源、中药材等多种产品，涉及石家庄、唐山、秦皇岛等多个地市。石家庄、邯郸等地将乡村小微空间改造融入河北乡村建设，让乡村角落变身景观带，好环境换来好前景。来听报道。
7: 在革命老区赞皇县中马峪村，红色历史不再只是展板上的文字。村里利用废弃院落街角空地，通过微改造、精提升，把红色记忆嵌入村庄角落。村里的法制讲解员崔子怡每天都要带着游客参观这些红色景观。
8: 红色堡垒广场之前是村民堆放柴火的地方，我们利用有效的空间改造成了展示村史和革命故事的小广场。我们利用街边空地精心设计，打造成了抗战时期的法制建设历史展板。
7: 中马峪村用小微空间做活红色文章，让边角地变身红色景观。而邯郸涉县大洼村则通过小微空间改造，留住古村乡愁。大洼村的一棵百年树龄的老柏树，经过精心设计改造，已经成为了一处网红打卡地。穿过300余年历史的古石桥，踏上历经风霜的石板街，抚摸养育几代人的石碾盘，一处处小微空间改造出的景观，让游客好似穿越百年，与历史对话。
9: 大洼村这个地方
10: 可以说是一步一景。
9: 对。这个地方还真是不错。
11: 通过这个河米乡村的建设呢，让我们大洼村的整体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在犄角旮旯都做了别致的造景。近几年呢，我们村也开了40多家的民宿，老百姓的收入也比之前翻了3倍。
7: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开展乡村小微空间设计，引导乡村风貌改善提升，推进宜居宜业河米乡村建设。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河美乡村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河美乡村1.3万个以上。
4: 河北省商务厅市场运行监测每周播报。
3: 9月21日至9月27日，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肉类价格小幅上涨，肉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0.2%，蛋类、蔬菜类价格小幅下跌。蛋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4.7%，蔬菜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2.8%，禽类、水产品类、水果类价格小幅波动，禽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0.1%，水产品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1.7%，水果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1.9%，粮食、食用油、食糖、食盐、牛奶价格基本平稳。
4: 健康生活，点滴汇聚。
3: 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进入主播话三农。
12: 三农词条：类肥作物，
10: 绿肥作物是专门栽培做肥料用的作物，绿肥可直接施入

0: 土壤中或经堆沤做肥料。绿肥幼嫩多汁，富含有机质与矿质营养元素，吃入土中易分解。中国利用绿肥已有2000余年历史，一般可分为豆科绿肥与非豆科绿肥、栽培绿肥与野生绿肥、一年生绿肥与多年生绿肥、春季绿肥、夏季绿肥与冬季绿肥、旱地绿肥与水生绿肥等。直接耕翻的绿肥经土壤微生物分解后，可为作物提供有效养分，提高或更新土壤有机质，改善作物生长的土壤环境，也可与其他肥料配合施用，对粮、棉、油等作物均有明显的肥效，适于在果园、茶园、桑园中栽培和施用。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2: 主播华三农，我是宁心。走进蓝鹏市永清县韩村镇杨家营村，花红柳绿鸟啼鸣，一栋栋农家小院错落有致，优雅静谧。三五成群的游客漫步其间，尽享休闲之乐。这个半小时休闲圈里的村庄，正成为越来越多京津游客的周末首选。来自北京的游客张颖说，这里啊，交通方便，从北京开车过来不到一小时，孩子玩得尽兴，大人呢也能真正放松下来，心情特别好。来到村中的农庄，欢笑声此起彼伏，这里是孩子们的天地，处处洋溢着热闹欢快的氛围。去玩保龄球、欢乐蹴鞠、枕头大作战、好运套鹅，一项项丰富有趣的活动让孩子们沉浸其中，玩得不亦乐乎。杨家营村发展休闲农业，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村庄距离廊坊市区18公里，京台高速入口4公里，依托便捷的城乡路网，串联起周边森林公园与生态采摘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半小时休闲圈。北京、天津的游客只需要一脚油门，便能够从繁华都市切换到静谧田园，在乡野间寻得一份难得的安宁。2023年，杨家营村凭借优美的村庄环境和蓬勃发展的休闲农业，成功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这份荣誉背后，是村庄多年来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不懈探索与实践。杨家营村党支部副书记杨天伟介绍，村里采用村企联合模式，打造集农产品展示、农业科普研学、网红打卡点等为一体的现代休闲旅游村庄。杨家营村拥有高标准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根据季节时令变化，种植果蔬、中药材、鲜花等农作物。同时，村里大力发展农业观光旅游业，依托苹果、梨、西瓜等作物种植，开展各类特色活动，形成集亲子游玩、耕种体验、休闲采摘于一体的综合性休闲旅游度假基地。在杨家营村，游客不仅能够体验田园之乐，还能近距离感受非遗的魅力。走进村里的燕霜雕刻厂核雕工作室，艺人们正专注地雕刻着手中的橄榄核。一颗颗小小的橄榄核在他们手中逐渐地呈现出了精美的人物、花鸟等图案，令人叹为观止。目前，永清核雕已经入选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目录。雕刻厂负责人说，将橄榄核等果核雕刻成工艺品，在较小的这个核上面呢，表现复杂的题材，每一刀都需要非常的精准，雕刻手法细致入微。一件完整的核雕作品啊，经过精力选核、构思、粗雕、细刻、打磨等数道工序，既要讲究雕工精细，也要蕴含艺术味道。目前，杨家营村拥有3家核雕加工企业，这些精美的核雕艺术品不仅畅销市场，也让来村里旅游的游客了解和欣赏这份指尖上的非遗之美。农文旅融合的组合拳，让杨家营村不仅引来了游客，也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2021年至2025年，杨家营村年均接待游客49万人次，村集体收入年均达到45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1.2万元增至2

0: 2.6万元。从亲子游乐、农事体验到欣赏河雕技艺，杨家营村多元化的休闲旅游业态让游客留下来玩尽兴。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京津的游客来到这里，在田园牧歌中寻回乡愁，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新时代乡村的独特魅力。好了，主播华三农，我们今天分享这些，下期再见。
1: 家有好货。
2: 大家好，我是邯郸市肥乡区毛烟堡镇政府镇长李瑞秋，我为新庄村阳光玫瑰葡萄代言。阳光玫瑰作为葡萄品种新贵，种植前景和经济效益可观。目前该村种植葡萄100余亩，建有高效温室大棚30余座，成熟期平均每亩可增收4万余元，辐射带动周边群众100余人就业。每颗阳光玫瑰都圆润饱满，玲珑剔透，果肉香醇，全颗无籽，阳光的萃取成就了舌尖上的美味。轻摘一颗放入口中，清甜无比，莹润纯质，回味无穷。阳光甚好，玫瑰正香，品尝最美味的葡萄，感受最热情的毛烟堡，我们在新庄等你来。
3: 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心。太行叠翠，滹沱流韵，石家庄市平山县东方旗村依山傍水，静静坐落于河谷之间。这两年，这个深山小村最直观的变化是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焕然一新。与此同时，村里依托广阔山场，从零起步试种连桥产业，让沉寂多年的荒山坡有了产业发展的新希望。今天我们走进东方旗村，一起看深山小村的起步与蜕变。
4: 走进东方旗村，平整硬化的街巷干净清爽，路边草木错落有致，一栋栋民居修葺一新，墙体规整，庭院敞亮，门前的小菜园小花坛打理得井井有条，一砖一瓦间处处透着人居环境整治带来的清新气象。可谁能想到，眼前这般宜居的山村景象从前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东方旗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属于典型山区村落。受山地地形制约，村庄依山错落而建，过去基础设施薄弱，道路坑洼难行，取水不便，旱厕零散，人居环境整治难度很大。
5: 小时候吧，就是感觉这个出行还有这个吃水不方便，这旱季的时候又断水了，还有就是这个出行街道那个泥啊、猪圈啊、厕所啊，夏天的臭味儿特别大，因为老家这些这个基础设施较差。然后我当选了这个村主任以后，给村里修这个路，改这个厕所和这个填埋这些猪圈，现在也有了很大的这个成效。
4: 带着儿时的记忆，90后村党支部书记崔慧慧上任后下定决心破解山区村落的发展难题。他带着村干部从村民最迫切的需求入手，深挖蓄水池保障饮水，推进街巷硬化，逐户开展旱厕拆除改造，一项项工程落地，慢慢扭转了山村旧貌。
5: 之前有个蓄水池，就是说它小，不能存放这个水。
6: 嗯，
5: 比如说到这个旱季的时候吧，供不上咱们这个回村里这个大水管这个。
6: 不够。

0: 是乡村的脉络。借着人居环境整治的契机，村里推进道路硬化工程，把原先坑洼不平的泥土路修成平整通畅的硬化街巷。道路修好之后，村民出行方便了，村里的毛细血管彻底打通。
1: 这个呢，是我们村儿一个主街道，它是多年吧，有这不有两个树嘛，它这个窄，然后是给这个村民这个通行啊，它带来的很不方便，加宽到了不到3米吧，路宽。
2: 它这儿有两棵树，所以它这个路不好修。
1: 对对对。
2: 那现在呢？现在是把这两棵树去掉了，还是仍然
1: 加宽了？
2: 加宽，
1: 把路给加宽了。
2: 把路加宽，两棵树还是保留在这儿。
1: 对，保留了，因为它这个树有100多年了，我们村里吧都想着把这个树当做一个这个古树来保留。然后现在这个人们在下边，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歇脚的凉亭，休息的地方，打个铺可了。装了这个座椅，
2: 挺好的。
0: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崔慧慧牵头推进旱厕拆除改造工作，挨家挨户上门沟通，讲解改造政策，打消村民顾虑，破旧旱厕陆续拆除，卫生厕所落地，从源头改善村里卫生面貌，减少蚊虫异味，村民居家生活品质明显提升。
3: 这倒是原先只有住院厕所，这个上边老小偷填了以后，把这个广场打了，要找外安栏杆，公路不行。
2: 一进村的一个位置全是厕所，
3: 全是厕所。
2: 现在咱们变成这么平整美丽的这个广场了啊！
3: 对对对，都是因为晚上老娘要跳舞嘞。
2: 晚上跳舞了，在这儿。
3: 跳舞嘞。
0: 干净的村容，宜居的环境，不仅改善了村民的日常生活，更凝聚了民心，提振了士气。环境底色打好了，村民们盼发展、想致富的劲头也越来越足。
4: 我们村这个山多地少，能谋划什么产业？我们当地这个地也是旱地，这个水资源啊就是供不上，这个连翘就是首选就是耐旱。好打理，好管理，投入较少。然后呢，我们就这个主护理，一户户走访，就是看这个村民这个地啊，就是撂荒地，能否就是说能利用起来，给他们能带一些收益。连翘现在就是155亩，现在已经有其余有40亩，现在已经初步挂果。
0: 东方旗村耕地资源稀缺，传统玉米杂粮种植收益偏低，单纯依靠传统农耕很难实现稳定增收。立足山场面积大、荒坡资源多的本土优势，反复考察对比筛选，最终确定了适配山区发展的中药材连翘产业。近两年，村里正式开启连翘试种工作，产业处于初步起步、摸索发展、打基础的阶段。
4: 之前它是个荒沟、荒坡，在这个地方的种连翘工程特别大，用了这个大量的这个机械，我们一块一块把这个地还有下边那个地都整出来。虽然这个事儿不好干，但是呢，我们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们就一如既往干下去。现在连翘也长大了，我们这边这个地有8片。
0: 山坡上的连翘已经栽种3年，株丛长势稳健，枝条繁茂舒展，扎根在山地土壤里，它们适应了山间气候，果实成熟后还能为村民带来稳定收益，荒山慢慢变成了增收的聚宝坡。
5: 这已经3年了，这树
2: 挺好，这个果算是在连翘里边算是比较大的了吧？
5: 对对对。
2: 这样的树，咱们现在长的这个高度，然后还有咱们这结果量，它算是种的怎么样呀？
5: 现在树还小嘞。
2: 啊，还小。
5: 不行，过年的上差点了。
0: 小幼苗蕴藏大希望，对于东方旗村而言，连翘种植是村庄产业结构调整的第一次尝试，也是深山村落盘活闲置资源、突破发展瓶颈的一次勇敢探索。起步虽缓，但步履坚定。
4: 现在呢，我们村里这个产业这个底子比较薄弱，连翘现在正是出苗，以后的路呢还要很长时间要走，还得要精心的培养，一直想着往前干，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把这个连翘

0: 到这个生加工，打造出来这个品牌，做这个连翘茶，最后这个产业好了，带动村民分红，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收益。
1: 好的，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3: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6: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7: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
7: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1: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2: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3: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2: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9: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

0: 来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正说到认舅东西村呐、啊，这舅舅是胡认的，不这么做救不出这个大汉呐、啊。拓的天王晁盖故意的生气呀、啊，哎呀，你这个王小三儿啊，我今天非得打死你不可呀，快把我给气死了。你说你来看我就看我呗，为什么喝这点猫尿，为什么做贼，给我丢人现眼，我打死你。抡起水火棍还要打，插翅虎雷横赶紧给拦着了，保证息怒、保证息怒，别打。这也是误会，你这外甥啊，确实没做贼啊。晁盖一听他没做贼，没做贼，误会。是我们呢，见他这么一条大汉在这庙里光着屁股在那睡觉，我们觉得蹊跷，而且面生啊没见过这人呢，不认得呀，所以呢我们就疑心他是贼，打算抓住送到衙门好好审问审问。嗨，要早这是保证的外甥啊，我们指定不能拿呀。赶紧的，雷横啊吩咐土兵赶紧解开绑绳放了。是，众土兵赶紧的给那位大汉松了绑了。雷横一抱拳呐，保证啊不要见怪呀，早知道是令生，不至如此。哎呀，得罪。小人们回去了，真给面子呀，吃了人家嘴短嘛。晁盖一把抓住，哎，都头且慢啊，保证请都头随我再进来，另有话说呀。晁盖拽着雷横又进了后厅了。雷横啊心知肚明，但脸上还装着迷茫，这啥意思，跟着晁盖进去了。到后厅里，晁盖一转身取了10两纹银往雷横手里一拍呀，都头不要嫌少啊。哎呦，雷横一看这干嘛，不行，哎，晁盖把雷横的手给按住了。您要是不收啊，那就是再怪小人呢。这，哎呀，这，哎，好，既然是晁保证后裔，那在下全且收了，改日再来报答吧。哎，说哪里话呀？你过来。晁盖呀，又一指那位大汉，还不赶紧的，快快拜谢雷都头。说着话，给那位大汉使了个眼色。那大汉不乐意呗，但得把这戏演完了呀，只能过来拜谢了雷横。晁盖呢又取了一些银两赏给了这些土兵，买他们这张嘴呀，然后满脸陪笑的把雷横等人送出了庄门呐。等到送到庄门外，看着雷横等人走远了，晁盖这才转回身来，命人把庄门关上，然后带着那条大汉就来到了后厅啊，先找出来几件衣裳给他穿上，别光着屁股啊。穿戴整齐了，坐下来，这才问大汉姓字名谁，是何方人士啊？大汉说了：“保证啊，小人我姓刘，名唐，祖籍东麓州人士。因为我这鬓边有一搭朱砂痣呀。”所以大家都叫我赤发鬼。我这一次啊是特地的送一档富贵事儿给保证哥哥。嗨，昨天晚上啊也确实喝多了，我就想啊别打扰哥哥了，就在庙里睡一觉，早晨起来再过来吧。哎，没想到啊被这些人给我捉住捆了起来了。哎，又没想到还给我送上门来了。这才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今日幸到此处，哥哥您坐好了，受刘唐一拜。说完呢起身跪倒在地，就行一大礼呀、啊。哎呦，晁盖赶紧双手搀起，贤弟不须多礼，你刚才说什么要送我一档富贵之事，此话怎讲啊。坐下来说。嗨，哥哥，小人自幼飘荡江湖啊，交了好多朋友，知道山东河北很多道上的朋友有事儿就来投奔哥哥，因此啊刘唐得知这件事之后
这才来找哥哥商量，说什么事儿呢？小弟打听到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搜刮了10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啊，要送到东京汴梁，赶6月15日他老丈人蔡京的生辰，去给老奸贼蔡京贺寿啊。年年都去，去年也是搜刮了10万贯金珠宝贝送去，结果呢，半道上也不知道被谁给劫了，至今也没有抓到人。今年呢，又来了10万贯呢。小弟想，此乃不义之财，取之何妨啊？所以呢，就想找人商一个计策，半道上也把这生辰纲给他劫了。找谁商量呢？久闻哥哥大名，真男子，大英雄，武艺过人呐。小弟不才，也会点武艺，不要说3、5个人呢，就是1、2千军马，凭我掌中枪也不惧他。所以呢，我就想找哥哥合计这事儿，咱们把这桩买卖给他干喽。不知哥哥意下如何呀？嘿，晁盖一听，一拍大腿呀，这真是一桩大买卖呀，谁说不是呢？哥哥，可干不可干？可干。好，那咱们计划计划。哎，先不忙，先不忙啊，贤弟啊，您千里赶来一定辛苦啊，赶紧吃口饭休息一下，这事儿是个大事儿，容我考虑一下，从长计议，咱们明天再谈，你看如何呀？也好。晁盖马上吩咐庄客赶紧给上饭上酒，安排住处。晁盖呢，庄上事儿太多了，一大早晨起来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呢，所以让刘唐自己休息，他去处理事儿去了。刘唐吃完饭被人带到自己屋中，往床上一躺，他睡不着啊，心里就瞎合计，心说话，哎呀，这下好啊，也不枉我辛苦这一趟啊，朝天王算答应了，晁盖那真是一条直快的好汉呢。怎么呢？他突然间呢，又想起了雷横了。一想雷横，这刘唐气就

不打一处来呀，雷横这厮真是可恼，平白无我做贼呀，吊了我半天呢，又骗了朝保证10两纹银啊，就让他这么便宜走了。他们人多，估计走不那么快，走不那么远，干脆呀，我赶过去打翻这群人，夺回银子还给晁盖哥哥，那晁盖呀一定敬我是个英雄啊。对，就这么办。你说刘唐这人真虎啊，也不合计合计后果，想啥就干啥啊，扑棱跳江起来，推门而出。一看晁盖人家是习武之家呀，院子里两侧那都是兵器架子，刘唐过去有打兵器架子上砰就抽出一条破刀，然后奔出庄门，沿着大路就追上去了。现在天色早就大亮了，往前噔噔噔噔噔噔噔，赶了5-6里路，远远的就见雷横啊带着那20多个土兵慢慢的往前走呢。刘唐一看大喊一声，呀呆，前面姓雷的，给我留步，给我站住，别走了。雷横吃一惊啊，回过头来一看，哟，这不是晁保证那位外甥王小三吗？念着破刀，这要干什么呀？不好。雷横啊赶紧一伸手，由打土兵手里也夺过一条破刀，一转身手中一横，呆，王小三，你赶来要做什么？这时啊，刘唐已然赶到近前了，止住脚步，也把刀一蹲，当，干什么？姓雷的，要懂事的话，把那10两纹银还给我，我就饶了你。啊！雷横啊，开始一惊啊，后来一听雷横有点觉得好笑，那是你舅舅送给我的，干你何事啊？王小三，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在你娘舅的面上，我又直接要了你的命了，还敢跟我要银子？呸！姓雷的，我又不是贼，你却把我吊了半天，又骗了我舅舅10两银子。识相的，赶紧还我，万般皆休。如若不还，我让你眼前窜血呀！雷横一听，勃然大怒，这小子够横的呀，用手一指刘唐。你这个辱门拜户的泼贼，怎敢如此无礼啊！呸，你才是诈害百姓的阿杂泼财呢，还敢骂我，你这个贼头贼脸贼骨头，我看你这是非要连累晁盖呀！啊呸，你这个吃拿卡要的货，给不给？不给呀、啊、我给你，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一刀啊！蹭，刘唐啊蹦过去劈头就一刀啊。哎呦，把雷横啊气乐了，用掌中泼刀一架，下面唰就一腿。刘唐侧身躲过刀，顺着雷横刀杆那么一滑，雷横顺利一侧刀，右手一松，旧手往上再抓刀杆，一般泼刀刷奔刘唐就砍过去了。刘唐赶紧搬刀头，用刀杆一崩，巴给打开了，两个人两把刀就这么插招换式打在一处啊。一来一往，一撞一冲，一劈一架，一躲一藏，两个人就在大道上眨眼间就斗了50来个回合，不分胜负啊。众土兵一看这雷头居然一时赢不了那王小三儿，咱们别愣着了啊，上去帮雷头。这些人呢一晃手中兵器都想上去帮雷横啊。那就在这个时候，就见道边的一个篱笆门打开了，有打里面走出来一个人呐，手里头擎着2条铜链，叫了一声啊，两位好汉不要打了，我看了多时了，都歇歇，我有话说。说着当啷往两人中间这么一伸手，两条铁链啪啪左右那么一分，两人呐、啊、猛然看到有人加入，吓了一跳啊，各自虚晃一招，唰唰就跳出圈外呀、啊、把刀一收站稳了。什么人？两个人同时甩目一看，挡在中间的这个人闹了半天呢是个读书的秀才呀、啊。就见这个人呢、啊、30多岁，

0: 长得眉清目秀，面白长须，头上戴着一顶筒子样抹眉梁头巾，穿着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腰间系着一条茶褐色的鸾带，下面是丝鞋净袜，干净利落，透出那么一股子文雅气。刘唐不认识，雷恒太熟悉了，此人远近闻名啊，姓吴名用，字学究，道号嘉亮先生，人送外号叫他智多星啊。您听这外号就知道吴用吴学究智慧出众啊。有人做过一首《临江仙》，称赞这吴用，说这吴用万卷经书曾读过，平生机巧心灵，六韬三略究来经，胸中藏战将，腹内隐雄兵，谋略感期诸葛亮，陈平启敌才能，略是小计鬼神经，名称吴学究，人号智多星。这时就见吴用吴学究用手提着铜链，指着刘唐就问他：好汉暂且住手啊，我问你因何与雷都头争执啊？他当然得先问自己不认识的人了。刘唐一瞅吴用，这先生教书的呀，瞧不上眼，不干你秀才的事儿。雷恒一看，嘿，这小子真狂啊，教授啊，说这吴用是教授啊，教书先生在当时啊都可以被尊称为教授，当时啊只要教书的都可以被称为教授啊。教授啊，是这么回事。雷恒知道吴用这个人最是明白道理，所以呢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您说他娘舅给我的礼他非得再拿回去，我能给吗？哦，原来如此啊。吴用一合计，晁盖那可是我自幼相交的，他家中的事儿我一清二楚，有什么事儿都会跟我商议，他的亲戚我都认识，我没听说过他有这么个外甥啊，而且这年纪这也不相当啊，看来啊此中必有内情，我先把这场架给他劝开，再慢慢的问他。哈哈哈哈。吴用就对刘唐说了：你这个人呐，迷住喽，你的娘舅跟我是至交，跟这位都头也都是好朋友，他送些人情给雷都头，你再来要，要让你舅舅知道了，脸上能好看吗？看在小生的薄面上，此事啊就作罢吧。刘唐说：秀才，你不明白，这银子不是我舅舅甘心给他的，是他骗了我舅舅的钱财，今天必须给我吐出来，不然我没完呀。雷恒一听，你没完，你没完能怎么着啊？我告诉你，这银子除非是你娘舅亲自过来要，我才给他，你要我不给。嘿，你屈枉好人为贼，诈骗我舅的银子，你凭什么不给？不给呀，不是你的银子，我不给，不给就不给，不给。好，你看我的泼刀答不答应呀？小子还想打，来呀。吴用赶紧又给拦住了。别打别打，你们两个打了半天谁也赢不了谁呀，那还打到什么时候啊？刘唐说：他不还给我银子，我就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嘿，好小子，我怕你啊。我告诉你，我要是叫半个土兵上来帮忙，我就不算英雄好汉，今天看我自己个把你这小子给捅死。好啊，刘唐一拍胸脯，有本事你往这捅。这俩人又想打，别打别打，吴用挡在两人中间不住的劝呢，那哪里劝得住啊。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有土兵喊上了：保证来了，保证来了。刘唐回身一看呢，就见晁盖披着衣服，前脚还敞着，一路小跑，哒哒哒哒哒的气喘吁吁呀，奔这边就来了，一边跑一边喊呐：畜生不得无礼，畜生还不给我住手。吴用一看呢，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 哎呀，还得保证亲自来才能劝得二人歇呀。眨眼间晁盖呀就赶到事发当场了，把晁盖给累的呀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哆嗦着用手一指刘唐，你怎么跑这来了？雷横说，晁保正，你的亲外甥啊拎着坡刀赶过来给我索要那十两银子来了，非得说是我讹诈您的，小人我说了保证来要我就给他，你要啊我偏不给，因为这不干你的事儿啊。哎，他不干，拿刀来砍我，跟我打了四五十个回合了，吴学究看不下去了出来劝解，他还不听呢。哎呀，晁盖给气的呀，当然了一半也是急的，心说话，刘唐啊你这不是找事儿吗？这不是因小失大吗？所以呢一指刘唐就骂上了，你这个畜生啊，你要气死我呀。说完呢赶紧转过身来又给雷横陪笑吧。哎呦，雷都头，这事小人真的不知道啊，都头全看在小人面上，别跟这个畜生一般见识，都头请回，我一定改日登门赔罪，回去看我不打折他的腿。晁盖一赔不是，雷横啊也不愿意把这事闹大了，确实跟人晁盖关系不错，一摆手，小人也知道是他胡为，不跟他一般见识。哎呀，又劳动保证追这么远呐，告辞告辞，都头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晁盖呀，连作一袋行李，总算是把雷横和那一群土兵送走了。这时吴用走过来了，哈哈哈哈，不是保证亲自来到啊，险一险。就酿出大祸呀，您这个外甥可真是不一般呐，好武艺，小生在这篱笆里看了多时了，就连这个武艺高强的插翅虎雷都头也不是他的对手啊，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要再打几个回合呀，嘿，雷横必然让他结果性命啊，因此小生慌忙出来给拉开了。哎，您这个外甥从何而来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哎呦，晁盖说，先生啊，请到毕庄去，我正有事儿要跟先生商量。刘唐赶紧说，这事儿别告诉他呀。哎，晁盖说，这事儿啊得告诉他。吴用说，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啊？请先生到毕庄去商议。哎呀，其实我刚才呀就正想过来请先生的，结果发现他不见了，而且呢兵器架子上又少了一把坡刀啊，我就知道不妙啊，顺着大路一直追，幸亏是教授给拉开架了。你要问他的事儿啊，跟我回庄咱慢慢的说。好，吴勇一看准知有事儿啊，回身把铜链子先挂到屋中，然后拽上门上的锁，跟随晁盖刘唐就来到了晁盖家中，到后厅一坐，晁盖这才把刘唐给做了介绍，而且呢把刘唐来的目的以及前后的事情毫无隐瞒的都给吴用说了。刘唐一听着急了，保长你怎么都给外人说了呀？晁盖哈哈一笑啊，他呀不是外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咱们要做这件大事必须拉他入伙呀，谁叫他被人称为智多星了呢？晁盖又把吴用给刘唐介绍一番。哦，刘唐这才明白，是啊，光我这俩只知道打打杀杀的不成，还得有出谋划策的，正好吴学究来做军师啊。是啊，晁盖说，哎呀，你说这怪不怪呀，我昨天晚上梦到北斗七星就落在我这屋脊之上了，斗柄之上另有一颗小星化一道白光走了，我想星照本家安得不利呀，今天早上正要去请教授商议此事，哎，没想到啊，嘿嘿，却碰到了刘兄啊。吴用一笑啊，小生见刘兄来得蹊跷，也猜到了七八分呐，不过这件事儿人多了做不了，人少了也做不了。保证啊，您别看庄上您这庄客那么多，一个也用不上，咱现在力量不够， 根本结不了生辰纲。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1: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2: 我的心是蓝色，
3: 搞错了，再来。
1: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5: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传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儿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他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上门，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岚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

0: 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4: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0: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0: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

0: 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7: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7: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四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7: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您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李雪大夫，和大家来讲解老年人警惕 H3N2 流感病毒。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乳腺甲状腺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博，为大家来讲解甲状腺结节消融还是开刀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最近呢，新毒株甲型流感病毒 H3N2 来袭等话题登上热搜，不少的患者感染以后呢，发烧、咽痛、全身酸痛很明显，症状呢也比较严重。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提到过儿童感染流感病毒以后的处理方法，那么同样是身体较弱的老年群体感染流感以后又应该怎么办呢？下面来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李雪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李大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咱们最近有接诊这样类似于流感高发的这种症状的这种患者吗？
2: 目前接诊流感的病人特别多。尤其是老人。
0: 老人一般情况下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2: 也是有发烧、嗓子疼、咳嗽，然后有部分有慢性支气管炎或慢阻肺的病人，他会比较重，可能会出现呼吸衰竭呀，精神特别差，这个时候一般会建议他住院了。
0: 现在确实这个因为流感到了这个季节了，11月底，那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儿童应该是多加注意，那么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他们的呢？
2: 像我刚才说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的心肺功能是逐渐下降的。老年人感染流感病毒之后，除了发烧、咳嗽这些症状，可能更容易引发一些肺炎呀、心肌炎呀这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尤其是像我刚才提到的，对于有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糖尿病的病人，他很大概率会使他原来的疾病急性加重，大大增加了他住院的风险。预防呢，目前是采用疫苗加卫生习惯的一个双方向策略。首先是接种流感疫苗是一个比较经济有效的手段，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建议每年在流感季来临之前，也就是10月到11月份接种流感疫苗，能够显著降低它的感染风险和重症感染的发生率。其次是一些日常习惯，首先要多洗手，接触外来一些物品后可以使用流动水啊、肥皂、洗手液进行洗手，然后适当通风，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尤其是中午天气相对说比较暖和，可以适当的通风，当然也要注意保暖。其次就是在流感高发期，尤其是目前这个阶段，尽量少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如果一定要去，一定要佩戴好口罩。还有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老年人他的症状有的不是特别典型， 除了像那些发烧、咳嗽、嗓子疼这些症状，有一部分老人可能只是觉得最近精神差，不想吃饭等情况。这个时候家人一定要注意留心观察，如果有必要要及时就诊。还有就是家中如果已经有人出现一些咳嗽等症状，尽量其他人要做好防护，避免再次感染。
0: 好嘞，您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啊，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好，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2: 再见。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乳腺甲状腺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博，为大家来讲解甲状腺结节消融还是开刀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您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乳腺甲状腺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博，为大家来讲解甲状腺结节到底是消融还是开刀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的情况呢越来越普遍。当报告单上出现结节两个字啊，很多人都会感觉到迷茫和焦虑。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呢？我该选择观察还是积极治疗呢？如果是治疗，咱们可以选择创伤小不留疤的消融手术，还是选择更为彻底的传统开刀手术呢？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拨开迷雾，科学理性的认识甲状腺结节，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条健康路径。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直播间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乳腺甲状腺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博，为大家来讲解的是甲状腺结节到底是消融还是开刀。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刘博。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抛出去一个可能大家伙儿最关心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出现甲状腺结节到底咱们应该怎么处理。那能不能先给我们来讲一讲啊，可能很多人反映说这个体检都查出来甲状腺结节了，那什么样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它需要处理呢？
4: 甲状腺是人体的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 它呢平时呢分泌甲状腺素，对我们人体每天的营养物质的代谢，包括每天我们的工作生活活动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只有甲状腺可以分泌甲状腺素，而甲状腺这个器官呢又是一个特别容易长一些良性病变、良性结节的这么一个器官。大多数呢甲状腺结节90%都是良性的，都是可以跟我们身体和平共处的，只有10%左右的甲状腺结节是肿瘤性质的，或者呢是这个逐渐增长引起我们一些不良症状的结节，只有这10%的结节是需要干预的。
0: 嗯，也就是其实我们体检结束以后如果判定为良性，其实是可以暂时先观察的，是吗？
4: 对，现在在临床上甲状腺结节它有一个影像分级系统，就把甲状腺结节呢根据它这个长相的这个正常不正常的程度呢，把它分为1类、2类、3类、4类、5类这5个级别。那么一般1类呢就表示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甲状腺器官，2类和3类呢提示长了一个良性的病变，是不需要这个紧张的，基本上1年到2年复查一次就行了。如果提示您的甲状腺结节是4类到5类的结节，是需要找专科医生就诊的。
0: 嗯，确实这个也是可以提醒大家了啊，如果体检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分级的话一定要会关注一下。那其实很多朋友他提到了，您比方说我确实这个甲状腺出现问题了，这个有这个结节可能不太好，那刚才也提到两种方式，一种是这个消融术，一种是这个开刀的手术。

0: 术，咱们可以给大家来详细说一说。您比方说我们常说的传统的开刀手术治疗甲状腺结节，这个具体是怎么做的，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1: 如果这是一个肿瘤性质的甲状腺结节，或者说它虽然是个良性病变，但是呢它越长越大，引起来我们一些压迫呀、疼痛啊、一些不舒服，通过一些内科呀、药物的保守治疗又效果不好，这个时候就需要外科的手术治疗了。常规的开刀手术呢，它是在我们的颈前做一个横弧形的这么一个切口，大概是4厘米到6厘米，那么逐层的把皮肤肌肉打开，暴露出来甲状腺之后呢，把病变切掉，这就是开刀手术。
0: 嗯，它这个有什么具体的优势吗？
1: 它的优势呢，就是能够在直视下操作，然后呢，这个把甲状腺暴露出来之后呢，把它周围重要的神经、血管、旁腺都保护好，然后呢，把病变做一个彻底的切除，相对来说比较直观、比较彻底。但是它缺点呢，就是有颈部有切口，然后呢，这个创面要比较大，所以说呢，它大概需要1周左右的愈合时间。
0: 嗯，它这个切口是在这个正前方的这个脖子吗？就是下巴下边吗？
1: 对，因为我们甲状腺啊就长在我们颈部的前下方啊，我们可以摸一下我们的喉结，顺着我们颈部的中间沿着气管往下走，到我们胸骨上窝之后呢，一左一右，甲状腺分为左右两个腺叶。可能有的朋友觉着我摸不着啊，摸不着说明你这甲状腺是正常的，它质地比较柔软，你难以跟脂肪组织和肌肉区别。如果你能够摸到这个地方明显的隆起、饱满、肿胀，有一个像鸡蛋一样或者枣一样的包块，那有可能已经发生了甲状腺的肿大或者长了结节。
0: 嗯，那咱们通过这个开刀的手术，是不是也能完整的取下来这个病理，可以做检查是吧？
1: 对，开刀呢，这个术式呢是一个欧洲的一个医学家发明的，这种颈部术式切甲状腺结节，有100年的历史了，可以做，也是个传统的手术方式。
0: 嗯，我看到网上说这个开刀手术是属于治疗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个癌症这个肿瘤的金标准，有这个说法吗？
1: 对，它是最经典的一个手术，也是一个最经典的治疗方法，可以说是开门见山，直接把它处理掉。以前呢，颈部的刀口呢，经常容易出现一些瘢痕愈合，会引起来一些疼痛啊、瘙痒啊、一些不舒服。现在临床上呢，刀口呢也是逐步的越开越小，也有一些美容缝合的办法。基本上呢，如果不是瘢痕体质，它愈合起来之后呢，就像我们颈部的一条线、一条横纹一样，一般也不会特别明显。如果有瘢痕体质，可能就会稍微明显点。
0: 嗯，确实，这属于一个也是有利有弊的一个方法哈。
1: 对对对，这是个传统的手术治疗方法。
0: 嗯，确实，其实我们随着这个医疗的不断的进步啊，我们现在有这个微创的这种消融这个技术。那刚才提到这个消融治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呢？
1: 这个消融治疗啊，它就像一个狙击手，瞄准了这个结节之后呢，专门打这个结节。说白了呢，它就是一个局部的治疗。它通过一根消融针，这个消融针的直径呢，可能也就在1毫米左右。它直接经皮刺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位置，在局部产生60度到100度的热量，就相当于如果说我们把甲状腺结节比喻成一个豆子的话，它相当于把这个豆子给你煮熟了，煮熟了之后它蛋白变性了，它就没有活性了，就相当于把这个结节给它消灭掉了。这个结节呢会被人体逐渐的代谢萎缩，有的人呢可以萎缩50%以上，甚至呢有一些囊肿一类的结节呢完全消失也是有可能的。
0: 嗯，那这个的优势就很明显了，因为它肯定没有那么大的刀口。那它还有，它有坏处吗？
1: 它的缺点呢，它的优点同样就是它的缺点，它只能局部治疗。比如说在您的甲状腺左叶上长了一个1厘米的结节，或者2厘米、3厘米，再大一些5厘米以上也有。那呢，它呢是在局部做一个热毁损。您的结节越大呢，就要求在这个周围的扇形的或者说转着圈的这种消融的时间就会比较长，因为你的体积大，它的那个一次的消融时间可能几秒钟、十几秒钟，它只能消融1立方厘米左右。那你要想消的体积更大，就意味着你消的时间要长一点，这样的话大一点的

0: 这个技术呢，它不会引起肿瘤的转移，但是呢，因为一旦涉及到肿性肿瘤，最常见的呢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它特别容易呢沿淋巴结、沿淋巴系统转移。这样的话呢，你只能做一个局部治疗的话呢，它在局部给你达到灭活的目的是可以的，但是它不能追着这个淋巴道去灭活周围的组织和周围的淋巴结，在这方面它是有缺陷的。而手术呢，就相当于把敌人包围了，歼灭战，所以说它切的范围也大，就彻底，但是呢，损伤也大，消融呢，损伤小，但是呢，它消不了那么大的范围。
1: 我觉得您刚才这个比喻特别好，一个是属于包围战，一个属于狙击战，就是各有各的优势哈。
0: 是这样的。
1: 那个开大刀这种形式，那是不是就把这个甲状腺给切没了呀？那但是就没这个功能了吧？
0: 所以我们要看这个病人是什么样的结节，如果说他只是一个良性的结节，虽然它长得比较大，但是呢，它对周围没有影响，我们是可以做甲状腺的部分切除术的。如果说这个结节是个肿瘤性质的，那么它有可能影响到周围的组织，我们一般情况下需要做一个腺液的单切，也就是所谓的半切。但是有的病人呢，双侧叶都有病变，那就有可能做双侧的切除，所以这个损伤就比较大。
1: 但是用这个消融的这样的方法，是不是这个甲状腺就基本上就能保留下来了？
0: 对，消融呢，因为它只消结节，这样的话呢，它可以保留一部分甲状腺组织，相对来说呢，就保留了一部分甲状腺功能。
1: 确实，我觉得通过您的介绍，可能收音机前的各位已经了解到了这个开刀和这个消融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两种治疗方法。那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大家会有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了，选择恐惧症。那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您比方说，解决这个困惑，我什么样的结节适合消融，什么样的结节我又必须得开刀呢？有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呢？
0: 对，现在患者朋友们最困惑的就是这一点。我到底是个什么结节？我不治疗，我担心我这个病耽误了，我治疗又担心过度治疗，然后呢，他去就诊的时候呢，有一些地方呢只做消融，所以说呢，他可能对开刀的技术呢相对来说不太全面，有的地方呢只做开刀不做消融，所以呢，我们现在在国内啊比较规范的大型的这种甲状腺结节的治疗中心呢，都是同时具有甲状腺的消融、开刀以及腔镜微创手术，这几种技术都是全面的，然后根据病人结节的特点，选择针对性的治疗方法，既避免治疗不足，又要避免过度治疗。
1: 那具体来说，比方说我这个患者他有了这个结节了，通过检查了，有没有什么界限？就是我什么时候开刀，什么时候消融呢？
0: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目前判定甲状腺结节最常用的检查是彩色多普勒超声，也就是甲状腺彩超。我们根据超声下面这个结节的影像学表现，就可以初步判断它的良恶性。大多数甲状腺结节是二级、三级，那么这种结节呢，99%以上都是良性的。如果您具备定期体检的条件的话，一般年度复查就可以了。如果您是四级以上结节，是必须要找专科医生就诊的。比如说4A 类的甲状腺结节，恶性可能在10%，也就是说10个人里头有一个就是恶性的，那么必须要找这个比较这个经验丰富的专科医生。如果说考虑它有恶性风险，我们可以做一个穿刺活检。如果确实是一个恶性的结节，我们手术治疗更彻底。但是有一些现在在临床上有好多朋友体检之后发现这个结节呀，体积很小，直径在10毫米以内，甚至在5毫米以内，然后呢，这个位置又比较安全，不是说非要把它手术做了不可。如果我们可以每半年复查一次，观察它，它不变化，根据我们目前临床的这个大量的数据表明，小于5毫米的恶性结节，大多数是可以这个长期观察。不管它也没事儿，但是如果说它逐渐增长，长到5到10毫米甚至更大，一般就建议彻底手术治疗了。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消融的这种领域里边，那就是得判定它没有恶性的这样的可能性，然后咱们才用消融，是吗？
0: 对对对，刚才我说的这三种治疗办法是有它的指征的。

0: 消融的适用范围，第一就是各种良性结节，第二就是虽然是恶性结节，但是它体积很小，没有周围的侵犯，没有突出背膜，没有侵犯淋巴结。这个时候呢，如果病人担心这个结节进展，我们早点把这个结节烫掉是可以的。如果这个结节增长较快，血流较丰富，并且突出了背膜，甚至有淋巴结的转移，要比较好。
1: 嗯，我们知道，其实如果是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如果说它呈现了这种恶性的话，它可能对全身有影响。但如果是良性的，那它持续的增大会对我们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吗？
0: 这个在临床上是有的，有一些良性结节呢，它这个自己的血流呢越来越丰富，它越长越大。一个良性的结节可以长到5厘米、10厘米，甚至超过10厘米。我们一个拳头还不到10厘米的，你想象它可以长得很大。这个结节长大了之后呢，它因为甲状腺就长在气管旁边，它紧挨着气管。你一旦长一个大结节之后啊，它会压迫气管，会引起来一些吞咽呀、憋胀啊，一些不舒服。
1: 嗯。就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它长得很大，是不是也得通过开刀的方式来处理了？
0: 如果是良性结节，或者呢结甲囊内出血这种良性结节，消融治疗也是可以的。
1: 嗯，哦，也就是其实良性的这样的情况，它是可以两种都可以选择，就有可能是开刀，有可能是消融，都可以。但如果是恶性的话，就建议是开刀了，是吗？
0: 是这样的，良性结节因为它对人体的影响比较小，我们只要通过消融灭活的方式让它蛋白质变性，这个结节的体积就可以明显的萎缩，这样病人避免了颈部开刀的手术，又能保留了功能，是大多数病人比较愿意选择的方式，也是我们医疗人员愿意选择的方式。
1: 嗯，确实。那从这个患者的这个感受来说，那这两种方式它的创伤还有它的恢复过程有没有区别呀？
0: 那很显然，消融治疗呢，它就跟打了个针儿一样，它是呢在脖子这儿打一点局麻药，然后病人是清楚的，这个在治疗的时候过程当中都可以跟我们医生说话的。然后呢，治疗的时候呢打点局麻药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消融针在超声引导下刺到这个结节的位置，进行个局部的热损伤，常常几分钟、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治疗，并且呢。病人在术后2小时到6小时就可以出院，所以说这是特别微创的一个办法。
1: 嗯，那如果是开刀手术，这个时间就很长了，是吗？
0: 对，所以现在良性的一些结节性甲状腺肿啊、甲状腺囊肿啊、甲状腺囊内出血啊，这些在临床上现在做手术越来越少了，大多数都是消融治疗了。
1: 嗯，那这个消融的这个手术做完以后，他比方说2小时可以出院了，回去后有什么注意的吗？
0: 因为我们把这个甲状腺囊肿里头的水儿，这个还有出血的一些陈旧性血都给它抽出来了，然后我们把囊壁啊一些实性的部分啊给它烫掉了，它逐步的就被人体代谢吸收了，所以呢，术后。可能在麻药劲儿过了以后，有一个针眼的轻微的疼痛感，或者呢有一个轻微的发烫发热的感觉，这个大多在术后几个小时就消失了。
1: 嗯，他做完手术以后，比方说休息一下，第二天就能正常工作吗？
0: 可以的，日常工作都可以的，特别劳累的工作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休息1到3天。
1: 嗯，这个和这个开刀手术相比，这个差距确实是很大啊。这可以快速就能恢复。那这个手术能反复去做吗？发现另一个结节还能再做吗？
0: 消融的另外一个优点，正如您刚才所说，就是一个是大一点的甲状腺结节，再一个呢就是甲状腺的多发结节，我同时长了2个、3个甚至5个，它也是可以一次治疗的。当然了，这也跟大夫的经验有关系，因为脖子这个地方是一个神经血管解剖比较交错复杂的地方，所以呢对这个治疗的医生的这种经验和技术要求比较高，你要把要消的病变消掉，要保护的组织要保护好，才能最大可能的减少风险，并且这个操作的治疗彻底。
1: 嗯，对，确实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消融的这个方法，确实现在科技比较进步，这个整体上的创伤也非常小。那我们说回刚才说的开刀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真的到了恶性的肿瘤了，而且我们也做了开刀的手术了。

0: 这个开刀手术一般情况下我们得耗时多长时间啊？
1: 这个甲状腺外科手术啊，目前包括开刀手术和腔镜手术两种术式，这两种术式呢都是把病变完整切除啊，就是连根拔起完整切除。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做这么彻底呢？就是甲状腺肿瘤性质的这个结节啊，有的呢是良性肿瘤，有恶变的几率大概在10%到30%，有的呢是恶性肿瘤，它已经出现了局部的这个侵犯，甚至呢淋巴结的转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打一个歼灭战，把它团灭掉，连甲状腺腺液带它周围的淋巴脂肪组织一起去掉，这样才彻底。否则的话呢，你只切结节不切淋巴结，这个病人术后呢有可能在短期或者长期会复发，复发还得做手术，所以呢对于这些结节呢就需要手术治疗了。
0: 嗯，开刀是得全麻对吧？
1: 对，开刀手术和腔镜手术都需要全身麻醉，病人需要睡着了，这个时候呢才能在他颈部进行操作，把这个病变彻底切掉。
0: 嗯，这个腔镜手术具体是怎么来进行呢？它是就像我们以前说的那种微创的那种腔镜手术吗？
1: 是的，这个开刀手术呢，我刚才说了，是在我们的颈部前下方甲状腺体表投影的这个皮肤上做一个横弧形的这么一个切口，大家可能也看见过，有些朋友同事做这个手术是吧？
0: 对。
1: 那么腔镜手术呢，就在不在脖子这儿开刀了，它是在我们的腋窝、锁骨下。或者甚至在我们的口腔做一个切口，然后呢沿着皮下间隙过来找到甲状腺，把甲状腺的病变和周围的淋巴脂肪组织切掉之后呢，从皮下把它潜行拿出来。这样的好处呢，就是不在脖子这个地方开刀呢，这个地方的疼痛啊，肿胀啊，术后的恢复啊就要快得多。
0: 嗯，
1: 它不只是美容的问题，它创伤呢相对来说也要小一点。
0: 嗯，那这个腔镜手术、开刀手术，它的后期，比方说做完以后，它的恢复时间大概得持续多长时间呀？
1: 这两个治疗方式呢都叫手术，只不过呢一个是在脖子这儿开刀，一个是呢在旁边开刀，对吧？
0: 嗯，
1: 所以呢它的愈合时间都在5到7天。那么之所以现在有些朋友愿意选择腔镜手术，不只是因为他脖子不开刀美容，这只是一方面。腔镜下呢，我们是用这个腹腔镜系统进行手术，那么呢他那个在术野呢放大4到6倍啊，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个像针一样细的这个神经，它可能就像一个这个手机充电线一样粗，就看得比较直观，这样的话对这些重要结构保护的也比较好，暴露的比较清楚，保护的比较好，那清扫的比较彻底。人们做手术最担心的就是复发，对不对？
0: 对。
1: 那么我们在放大镜下做手术，那么它做的更彻底，保护的更好，所以现在很多人也选择腔镜手术。
0: 嗯，确实，我觉得通过您的介绍，大家伙儿已经对于我们这个手术的方式啊，一个开刀，一个是腔镜，还有我们的消融的这样的一些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呢，可能有一些比方说做过手术的朋友，他们应该了解到，您比方说做这种大一点的手术，比方开刀了，他得做一系列的检查，又是这个反应的这种检查，又是这个麻醉的这种检查。那如果我们用消融的方法，也需要进行这么一大套检查吗？
1: 消融呢，因为它是个局麻下的治疗，所以他对病人的心肺啊、血压呀、血糖啊要求比较低，所以呢就更简单直接一些。术前的一些必要的检查还是要做的，比如说病人有没有贫血呀，有没有这个凝血机制的障碍啊，另外的话他这个声带这个发声有没有问题啊，这都是必须要查的。消融的治疗之前也有几个必要的检查，但是比较少。手术呢，因为它要全身麻醉，另外的话这个切口能不能顺利愈合跟您的体质尤其是比如说跟您的血糖就有关系，是吧？血糖正常的人就容易愈合，血糖不好的人呢就容易发炎，所以呢它就要求你的身体各方面的这个体能机制要好一些，所以全身麻醉的手术术前检查要稍微多一点，但是呢基本上也跟我们的体检项目差不多，并没有特别繁琐。
0: 嗯，确实，我觉得今天通过刘主任的介绍啊，刚才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各项这个手术的方法以及治疗的

0: 一种方法，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尤其是甲状腺结节体检出来，也不用担心，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手术方法和治疗的方法，所以完全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好，那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乳腺甲状腺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博刘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甲状腺结节消融还是开刀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03118669808266698083，或者在计时上给我们提问留言也都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和刘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甲状腺结节到底是消融还是开刀的后续的相关话题。
1: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688083。
5: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6: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乳腺甲状腺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博，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甲状腺结节消融还是开刀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683。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刚才呢，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们给大家讲到了关于我们甲状腺结 节的相关的治疗的方法，有开刀的，有腔镜的，有消融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有的人会担心啊，哎呀，手术以后如果我把我的甲状腺给切了，我是不是要终身吃药啊？那这两种手术方式对于甲状腺的功能的影响有什么不同呢？
1: 我们说了，消融和手术呢各有各的适应症。如果这个病变呢是一个良性的病变，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局限的病变，那么局部的热毁损这种消融的治疗方式呢，它显然它比较精准，然后呢它可以把你正常的甲状腺组织保留下来，在保留功能这方面消融是有优势的，但是消融也只适用于这一部分病变。如果说是肿瘤性质的病变，甚至说有可能有周围淋巴结转移的病变，那么我们要求彻底更重要，彻底呢对病人的健康更重要，所以呢就一般情况下至少做一个一侧腺叶的切除加这个周围淋巴脂肪组织的清扫，所以呢它相对来说在保功能这方面呢有一些弱势，但是它的优势是彻底，所以恶性肿瘤呢你是不能舍不得的。
0: 那如果切了以后是得终身去吃药是吗？
1: 是不是要终身吃药也要看您这个病变的恶性程度，都是甲状腺癌，那么有恶性程度低的，淋巴结没有转移的，或者转移很少的，因为我们临床上把这部分病人分为低度危险、中度危险和高度危险。如果说他是低度复发风险，那么他术后一般吃1到2年的药物抑制治疗就可以抑制肿瘤的复发，将来是可以停药的。如果说他是中度危险和高度危险，担心他将来复发，吃药主要是为了抑制肿瘤的复发。
0: 那可能是这个甲状腺的这个功能，如果说它出现了问题，是不是我们平时得去补充啊，甲钴胺什么的？
1: 对，有些病人呢，因为甲状腺它不只是会长结 节、长肿瘤，有的病人呢，他是呢，同时有甲状腺功能亢进或者甲状腺功能减低这样的疾病。这样的疾病如果说我们通过保守治疗能够控制，当然不用做治疗最好，但是有一些甲状腺功能亢进或者减低呢，会诱发甲状腺上长一些病变，这个时候呢它同时有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又有肿瘤性的病变，那么手术的彻底治疗对它来讲呢是术后效果更好的。那么人们也不用太担心吃药的问题，现在呢口服补充一个优甲乐一个甲状腺素呢，它呢每天吃一对就行了，就像高血压的人需要吃降压药片一样，咱们甲状腺得病了每天吃点这个甲状腺这个药片也不麻烦，至少呢可以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
0: 对，确实也是这个医疗的不断的进步。那还有这个听众之前跟我们反映过一个问题，就是您比方说做完了这个甲状腺的这个手术以后会对声带有影响吗？比方说说话嗓子哑会有这样的后果吗？
1: 无论是消融还是手术都有可能影响到神经，甚至是你不做治疗，我这儿有些病人就是因为声带嘶哑才发现了甲状腺上长病变了。因为甲状腺呢就长在我们气管的前下方，而我们管理我们说话的这个神经呢就紧贴着甲状腺，进入我们喉部支配我们声带的活动，所以呢如果甲状腺上长肿瘤侵犯了神经了，不做手术声音就哑了。
0: 就是它有可能是这个长期压迫然后嗓子就会哑，但是做完以后它有可能就会恢复了。
1: 对，肿瘤性的病变之所以讨厌，是因为它向周围浸润性的生长，见到什么腐蚀什么，见到神经腐蚀神经，这就是它最不好最讨厌的地方。那么我们这个治疗的目的就是在它腐蚀神经之前我们把病变彻底切掉。现在我们临床上有神经监测的设备，我们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呢都有500例以上的开刀经验，我们可以很好的保护神经和甲状旁腺，也就是说把该留的留下，把该切走的切走，彻底的裸化这个位置，达到一个手术彻底不复发的目的。
0: 嗯，对，确实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患者朋友可以放心啊。那其实大家伙儿其实最关心的最后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复发的这么一个概率了。我们知道开刀您刚才也提到了，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很彻底，清扫的很干净，这个复发率肯定是低。那咱这个消融的这个方法会不会更容易导致这个病情复发呢？
1: 因为消融它只是一个局部的治疗，它不能治疗周围的组织，周围的组织不是挨着神经就是挨着旁腺挨着血管，消融医生呢也不敢去这个消这么重要的结构，所以说呢它呢局部治疗的这个给你相对彻底一点可以达到，但是更大的范围它是有所担心有所顾忌的，所以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结节都可以做消融。如果您是恶性肿瘤性质的结节，尤其是这个结节还距离重要的神经啊、旁腺呐、气管啊、血管啊比较近，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考虑手术治疗更彻底，这个损伤更小。
0: 嗯，对，还是我们开始说的是各有各的优势，也有各有各的劣势，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选择。那这两种治疗的方法在咱们河北这个地区，咱这个费用差距大吗？
1: 因为消融呢它是局麻下的一个局部治疗，所以它的费用呢相对来说比手术要低一些。然后呢现在这两种治疗方式呢也都在咱们国家的基本医疗保险的涵盖范围内，也有一些商业保险也是涵盖的，所以呢一般情况下不会给病人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
0: 嗯，对，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检查和治疗，千万不要拖下去啊。其实今天通过刘主任您的介绍，我们其实确实了解到了关于甲状腺结节这么多种的治疗的方法，也分析清楚了哪些的优劣。其实每期节目我们最后都会跟大家去强调这么一个点，那就是防和治其实同等的重要，而且有的时候防会比治更重要。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关于我们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个脖子啊，我们的整个甲状腺的养护啊，还有注意事项啊，有没有什么可以送给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呢？
1: 有，甲状腺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内分泌器官，调节着我们每天的喜怒哀乐吃喝拉撒，可以这么说。所以呢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情绪，要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呀、饮食啊、睡眠习惯。显然我们要是饮食不健康、睡眠不健康、情绪不稳定，是容易诱发甲状腺长结节的所以呢这些我们的日常的这些生活呀都跟我们甲状腺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希望大家呢要保持一个积极健康这个饱满的情绪，对各种生活中的困难要这个正确的去面对，一些不良的饮食或者休息习惯要尽量的去纠正，是有利于我们甲状腺的健康的。
0: 嗯，对，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对自己的健康负起责了啊。那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请到刘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也再一次感谢您的分享。好，再见了。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从甲状腺结节的基本知识，再到消融与开刀两种方式的细致比较，也让我们明白了啊，现代医学的治疗选择也不再是简单的一刀切了，而是一场基于精准评估的、充满人文关怀的个性化的定制。我们也希望啊，今天的节目能够像一盏明灯一样啊，为正在因为甲状腺结节而感觉到困惑的朋友们照亮前行的路。切记，科学认知是消除恐惧的第一步，与专业医生充分的沟通是做出正确选择的关键步骤。好，以上就是袁兆明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也提醒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一下燕赵明医堂的微信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呢，每天会播发各种各样的相关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大家可以获得很多的健康的一些营养。当然与此同时，微信视频号燕赵明医堂当中也会经常请到来自京津冀的医疗专家进行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3: 第十条，儿童出生后应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成年人也可通过接种疫苗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疫苗是指为了预防控制疾病的发生流行，用于人体免疫接种的预防性生物制品。接种疫苗不仅能够保护个体健康，还能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是预防控制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从是否自愿接种的角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将疫苗分为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免疫规划疫苗是指居民应当按照政府规定接种的疫苗，包括一，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及国家免疫规划确定的疫苗。现阶段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包括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灭活疫苗、脊灰减毒活疫苗、白百破疫苗、白破疫苗、麻腮风疫苗、乙脑减毒活疫苗、乙脑灭活疫苗、 A 群流脑多糖疫苗、 A 群 C 群流脑多糖疫苗、甲肝减毒活疫苗、甲肝灭活疫苗等。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增加的疫苗，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根据本行政区域疾病预防控制需要增加的免疫规划疫苗种类。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的应急接种或者群体性预防接种所使用的疫苗。非免疫规划疫苗是指由居民自愿接种的其他疫苗，是否免费不是两类疫苗的区分标准。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儿童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国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在儿童出生一个月内，其监护人应当到儿童居住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或者出生医院为其办理预防接种证。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接种证。疫苗在保护人的全生命周期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个年龄阶段都可能面临病原微生物感染的风险。对于疫苗可预防疾病，各年龄段人群都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接种，达到防病目的。例如，适龄人群接种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可减少致癌相关感染，有效预防宫颈癌等 HPV 相关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和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感染流感病毒的机会，或减轻感染流感病毒后的症状。接种肺炎球菌疫苗能有效预防肺炎球菌感染引起的肺炎、菌血症、脑膜炎、中耳炎等疾病。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可预防带状疱疹。接种免疫规划和或非免疫规划疫苗可前往就近的接种单位，常见的接种单位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医院等，具体可咨询或查阅当地卫生健康或疾控部门发布的最新信息。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 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6: 都有些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6: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5: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6: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6: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6: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6: 确实神奇啊。
7: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烟。
8: 傍晚五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3: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3: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3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开书，终于会做工作了。小妹妹，受迫害的江顺利呀、啊，到那时悔之晚矣。咱不用说他把咱致残致死，

会留下祸根。第二，在你心里它有个结呀，老困扰着你，你再来动手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个。所以哥哥现在跟你说的话，就让你放开心境，把自己袒露出来，所学之武功全部发挥出来，稳准狠。妹妹不狠那不叫练武术的，人都说无毒不让住，你是姑娘也得讲这个。你就记住一点，你姑姑不容易，这20年把你养大，为了你，你看现在当场比武，生死未卜。这个二老道武功绝不矮，72路地煞边绝不低，万里有一啊。万一你姑姑也出点什么事儿，你的心情能好吗？你为了他也得打死夏侯天，懂吗？放心吧，我懂，不要有负担啊。他是你杀父母的仇人，宋玉会做工作的。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宋玉起了一个决定性作用，他又前期运作好了，告诉甜甜做好一切准备，把仇恨的怒火点燃，首先对夏侯天产生坏感生气，二一个心疼自己的姑姑，姑姑这么大岁数了，成名于天下这么多年了，为了自己还跟人家拼杀在当场。从这几点考虑，又想起了自己未见过面的父母那么样的可怜，这20年来姑姑教自己武术让自己杀人，原来是为了让自己报仇，对方的仇人又是姑姑的哥哥，姑姑能把哥哥都舍弃，能跟他割袍断义，化的绝交，从此不认哥哥，两人反目，大义灭亲。我天天如果上去再不杀他，我是何许人也，我这武术不白练了。天天自个儿个儿也给自个儿做着工作。这时候宋玉啊，就看黑子强要跑要溜达，宋玉看明白了，此将

0: 么搞啊？二教主啊，你先倒霉吧。行了，我借你这个地方躲了这么长时间了，看来呀，这回呀，我可真是让你们是一棒相争，我渔翁得利。如果说夏侯天死了啊，我那一片房产都归我，地产都归我，那就成我的产业了。我黑虎帮神鬼寨，从打鼓令开张，重新成立，我连房租都不给，地银都不给，我这是多走字儿，识字儿加两个点儿，我叫抖起来了，真美呢！四位，黑子强吧？哎，干什么去？倒，上哪儿去？呵呵，跪下！他不能跪。黑子强过山虎，啪就把拳拉好。黑子强心想：跪下也是死，站着也是死，我怎么能跪下？这精神头可就来了，不像刚才已经狗怂了。四个姑娘乐了：你真不跪，遭罪的是你！哪儿跑？啪，抬手就一掌。黑子强往旁边一闪身，这面这个顶心就一走。黑子强往这面一上步，底下唰就一腿。今儿四个把黑子强就给围上，前四个围住了黑子强，行前后行左右，唰唰唰唰。那黑子强毕竟也是一教之主啊，也不是吃素的，那是神鬼寨寨主黑虎帮的帮主。想当初下宋玉的时候，宋玉宋光明闯进鬼门关，那多厉害！这个黑子强，今天把自己的武术练开着，陪同着韦家四娇就比上，而韦四娇把自己的功夫练开，还不能打死黑子强。大哥有令，要抓活的黑子强回去。因为要把他送给他师父吕鸿飞，让吕鸿飞任意发落，所以这个招数套路拉开了，就不是太狠。黑子强啊，给他点笑脸就当爱情，认为这四个姑娘武功一般，能耐也不过如此，把自己的功夫顶尖的能耐全拿出来，叫个快，功夫叫个高，达到七十几合，四姑娘唰一抬手，美人美。右手撒出了白绫，他们都是一身白呀。死的那四个四凤全是粉呐、啊，一抖手白绫子出来，唰就把这黑子强给缠起来，缠起来四个人就撒了手，这绫子撒手了，正好缠在身上，就这劲儿，黑子强起来了，有一房多高，啪掉下来了，摔个鼻青脸肿。今儿四哥这才过来，马肩头龙二背就把黑子强给捆起来了。呵呵，黑子强，领你见我们的大哥宋玉宋光明。到现在为止，黑子强才明白宋玉的力量，才知道我错了，我跟谁作对，我不应该跟宋玉作对，我跟宋玉作对就是没活，就是没号啊。不是传说当中的宋玉不得了了不得，武林之英豪人才，实际当中的宋玉也是这样，太高了。这宋玉无论是从智慧和人性上，人性啊都了不得。为什么宁王朱宸濠花巨金请宋玉进鄱阳湖，宋玉宋光明不去呢？怎么高过宋玉？到后部，咱现在讲的是上部光明复仇记，到下部光明复仇记，宋玉宋光明被人抓到杨鱼岛，杨鱼岛的岛主是女的，非要做皇上，她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这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全是男的，就想宋玉，把宋玉给掏到了，让宋玉宋光明当了回娘娘，正宫娘娘，用软骨膏软骨粉把宋玉的脚也给缠上了，成了小脚了，这胳膊也软了，一说话也证明宋玉杨鱼岛当娘娘，那是下部咱们光明复仇记才能讲到的。现在把黑子强抓住捆好了，到前边一看，自己师父还比跟这个二教主，二教主无数真败，把黑子强交给宋玉，宋大哥，人给你带来。
1: 带来好、哦，小黑子，他妈的，这小黑子，梆一拳鼻子给怼出血了。哎呀，没有你能有这场事吗？小黑子，你把你师父关起来十多年，我再给你来个反嘴巴子，咱们看你这人，我就来。

抬起，咣一抬腿，哎呦，这黑自强这骂呀，我要到你宋玉时我就完了。宋玉宋光明告诉，哎，四哥，给我看着，四姑娘给我看好，她没有功夫现在处理黑自强这事儿，她得注意在江城两军阵。再看当场之上已经分出上下，论出高低，打来打去，看曹景杰是虚点一箭，啪，虚点一箭，拉箭就跑，回背箭一次的，然后拉箭就跑，唰就起来了，旗帜空中，然后一转身回来，一个转体，这叫绝命三箭，就看那一转，他往怀里这一转，老道就懵了。老道拿自己金刚鞭拉鞭，刚要走，可就走不开了。一转身，这宝剑正好是转到老道的后心，就听得啊，就给这郝清二教主金刚仙子放到后背，两人共计打了190合，上下一晃，这孤独剑。剑平二教主，然后唰一提剑，剑上还是一丝血迹没有，啪一抖手，又把剑扔给了甜甜。甜甜是擎剑在手，啪一纵身就起来了，骑着空中一个变身接剑，然后转身过来落下来，如仙女下凡相仿，啪把这剑往地下一戳，用手点指，夏侯田，到你了。升天教教主夏侯天不害怕是假的，再看看周围已经没谁了，所剩这些小破老道十个不顶一个，有的时候百个不顶一个，这些人自己的左膀右背有生的力量已经全没了，不上也不行，剩自己个儿了，搓手了。夏侯天说，你呢，冤个有头债个有主啊，今天是个好日子，第一，我要为我死去的父母冤冤相报，第二，我要为姑姑而雪恨，20年来姑姑不容易，耽误了我姑姑20年呐，你知道吗？第三，为社会人除此恶魔。夏侯田不过来也不行了，夏侯田往前走，思绪万千。夏侯天心想，现在我过去跟人小甜甜说什么，人家报仇是理所应当，我是正当享主，前边这些电厂人死了那都算白死，实际上我早就应该过来，我就是现在生活太好，条件太优越，不想死，可是现在我妹妹执意要杀我，我有什么办法，那是亲妹妹，那么翻过头来看，也就是我把我妹妹得罪太狠了，不可挽回了我们的兄妹感情，最后的一线希望就是把这小甜甜致死，把剑得过来，然后我跑，绝不能跟我妹妹再打，我一跑而了之，在江湖上重新创大，圣天教肯定是没了，我跑进鄱阳湖，我妹妹也不一定能抓到我，所以她过来俩眼发直瞅着小甜甜，有一种错觉，好像是甜甜的父亲田永江就站在了自己的面前，这面看好像是田永江的大媳妇儿曹静杰，背后就一口剑插在自己的后心，回过头来看他，那么20年前望夫崖一场决战，三教会斗田永江，这一切场面可就闪现在眼前了。坏了，夏侯田深深的明白，今天对自己太没力了，可能今天就是自己生命的终结，就要了去残生。姑娘，小甜甜和掌中这口宝剑跟自己的仇人叫做誓死之战，姑姑把心可就提了上来了，说一句心里话公道话，两头都是自己的亲人，可确实是恨自己的哥哥，也是为了大义没办法杀哥哥，今天看见哥哥死那能是好心情吗？可是现在谁输谁赢这是个未知数啊，不知道究竟小甜甜这武功能不能赢了哥哥夏侯天。夏侯天也伸手把自个儿

0: 而这抽筋也练出来了，夏侯天现在盘算一下丫的片子，你武功许能比我强，经验肯定不如我。你可别忘了，哈哈，我有一对硫磺胆呐、啊。最紧关解药的时候，我把这硫磺胆给你放出去，我要火烧你小天天，然后抢宝剑我就跑。他亮掌中自个圣天剑，啪一掐圣天剑。姑娘，既然如此，我们是闲话少说，压着你今朝。
1: 等会儿，
0: 怎么还等会儿呢？玉儿什么意思？
1: 天天呢，姜是老的辣呀，你可要注意了。夏侯天闯荡江湖这么多年，在江湖道中没栽过跟头，武林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夏侯天呢，可不要轻敌，记住了，稳准的很。当他把剑交到左手之时，你就离他远远的。
0: 为什么？
1: 他要犯硫磺胆，
0: 给叫开了。这天天才明白，
1: 哦，原来他有硫磺胆，对，你就是硫磺胆。
0: 千万别让他把剑交左手，但如果你看他剑交左手，你就往外撤，跳出圈外，他那就要发硫磺胆了。
1: 好，你放心吧，玉儿。
0: 宋玉说这番话起了老大个作用，倒不是说小甜甜能躲开这对硫磺胆，这就促使着夏侯天不敢发硫磺胆。宋玉明白，给叫开了，那这小姑娘她就做好准备了，你再发也是没有用的。姑娘这才请宝剑蹦将过来，是不容分说啊，唰就一剑没客气，不像跟别人比武啊，得先让个三招两式，毕竟是岁数大的老人呢、啊、那都没讲，只是蹦过来刷拉就一剑。夏侯天往旁边闪身，姑娘把这口剑就抖开了。夏侯天一口圣天剑，把自己这几十年来积累的功夫全都亮出来。小甜甜的武功是不矮，但是夏侯天也不是凡人呐、啊、那么大的吕鸿飞，黑虎教的老教主，神鬼寨的寨主，都没逃过他的手，你想他的武术能矮吗？那么今天又是誓死之战，互相把对方都视为最黑最狠的敌人，他的每一招下去都是那么狠，他这一狠把对方对手刺激起来。本来啊，这个小甜甜打着打着没什么信心，因为平时他也没宰过人，也没杀过人，只是跟一些草人啊、谷物啊这些东西打，别人啊捧着他、陪着他练，是这个。那么今天真人跟他打，又真打他这个剑，每一剑下来都是致命的，这就跟演对手戏似的，把对手给刺激起来。比武也是，他把对手给刺激起来，小甜甜可就来了劲儿了。哎呀，你是真玩真的了。还是宋玉宋光明说那句话对呀、啊，我要有的时候不注意，或者是有什么闪失，唰啦你这剑就得下来，下来我就没命了，那就别谈我给父母报什么仇了，给姑姑雪什么恨了，那肯定是完了。所以这口宝剑啪啪啪啪啪就抖开了，孤独三剑全部展现出来。方才曹静吉在比武的时候留了一半，只是使了一半孤独三剑，为什么？给孩子留路，怕的就是自己哥哥跟小甜甜比武的时候，哥哥懂这个剑路，懂这个剑术，因为毕竟哥哥也是练剑的，当初还接触过这个孤独剑。那么今天如果比起来，很容易他明白这个剑的剑谱。宋玉在这看着，
1: 哎，我说这几天感冒，甜甜呢，
0: 他是出怪相，因为他跟甜甜好啊，甜甜对他的说话可以不去看，可以不去理，可是对手不行啊，夏侯天不行。夏侯天一扭身，哎呀，这剑插在坎上，静叶啊，给甜甜制造机会。
1: 甜甜，你注意啊，看准了再下手啊。甜甜说：“你放心吧。”
0: 后套的孤独三剑就亮出来了，俩人打到150合，证明两个人身份都高。小甜甜19岁半，不到20，能跟这样一个老剑客打150回合，这小甜甜这武功还了得吗？老剑客 下。

侯田能在孤独剑下走出来150合宜，也证明他的武功超群，能耐第一呀、啊，不得了的身份。这时候就看姑姑伸手，这手就伸这儿了，谁也不理解这什么意思。这手伸到这儿，他哥也看着。夏侯田感觉自己的妹妹在伸手，就跟现场教练似的，这一伸手伸出仨手指头，不知道什么意思。可是小甜甜唰唰唰唰打着打着，突然一回头看见姑姑伸手伸出仨手指头，小甜甜可就明白了。

0: 使出这绝命三剑，这大宽剑扑之，就给夏侯天搁这儿了。这儿就开啊，甜甜很懂事，剑搁上没使劲划，使劲划啪脑袋就得掉，唰把剑撤回来，哐戳到地下，随事就跪下了。老人呢、啊？仇人是仇人，老人是老人，人死了得尊重，那毕竟是姑姑的哥。再看姑姑眼泪刷就下来，哥哥看着哥哥的死，心里也是很难过，但是心里有一句话，你是咎由自取呀、啊。甜甜起来吧，起来吧，不管怎么样，你算报了仇了，他算死了。甜甜也哭了，姑姑，我谢谢你。哎，孩子，咱们俩还说这个吗？你是我的孩子，你姑姑这辈子还能再嫁人吗？你就是我的女儿，娘。孩子也懂事，就叫娘子。这时候，宋玉告诉三娘啊，抓两个小老道，小老道不是不跑，跑不了了，有的尿，有的拉的，在这嘚瑟呢。把水牢开开，把那俩人给我救出来。四交过去啊，把水牢给打开，把两位给救出来了。一个是雪莲老尼，一个是吕鸿飞，宋玉才过来。然后尼姑，我很抱歉，我来晚了。老尼姑说：“你说哪儿去了？你能来宋玉，你就是朋友啊。”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2: 你说三年就能美白，
3: 妈咱买一个吧。
2: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3: 小气鬼。
1: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4: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5: 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4: 这不是钱的事儿。
1: 我不喜欢
6: 小雪呀，
1: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6: 妈，
1: 我真的了解他吗？
7: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8: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7: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8: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7: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4: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1: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9: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1: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装，伴您同行。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它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它的大名叫做毒品。
1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1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1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

0: 9.9块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2: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0: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0月2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0月2号夜间到3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解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今天咱们继续来说方案对健全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格局都做了哪些部署。六是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资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健全集体资产各项管理制度，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全能，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方案提出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机制，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地制宜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经营性财产参股等路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增强其自身发展能力，加快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和融资服务平台建设应用，建立统一的脱贫攻坚国家投入形成资产登记管理台账，创新项目运营模式，促进资产有效盘活、高效利用，持续发挥联农带农作用，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投资行为，审慎选择经营方式，稳健开展经营活动，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鼓励各类企业与村集体通过村企合作等模式，在农村地区合理开展光伏、风能、水电、生物智能等能源项目建设和运营。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蜜蜂进化与蜂蜜生产，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蜂蜜是人类最早获取的甜味来源之一，其生产史与蜜蜂的演化史、人类文明史深度交织。蜂蜜富含多用活性物质，具有抗炎、提高免疫力的功效，是食药两用的蜂产品。您每天吃的蜂蜜究竟是怎么来的呢？超市货架上那些标着天然纯正的蜂蜜背后到底藏着什么门道呢？今天呢，我们邀请了河北省畜牧总站正高级兽医师、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特色养殖产业创新团队、蜂蚕等绿色养殖与综合利用岗位专家傅艳芳老师，来介绍介绍蜂蜜的来龙去脉。傅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蜜蜂啊，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比人类要早。那傅老师，蜜蜂天生就会采集蜂蜜吗？还是说它是为了给植物授粉，顺带着采集蜂蜜呢？
1: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也是大家都想了解的，也想闹明白的事儿。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从介绍这个蜜蜂的起源、演化以及授粉，还有咱们现代蜂蜜的生产方式这些。
0: 那这么说呢，蜜蜂比咱们人类存活的时间还要长得多，是吧？
1: 是的，咱们蜜蜂呢，它不是生来就会酿蜜的，它已经在地球上进化了1.2亿年。在那个蜜蜂出现在地球上的时候呢，比咱们人类就早很多很多。1.2亿年以前呢，那时候地球上还是恐龙到处溜达的时年代，蜜蜂的这个祖先就已经出现了。最开始呢，这个蜂呢，它不是吃花蜜的，而是捕食的这个其他昆虫的一个猎手。后来呢，咱们地球上的这个开花植物大量出现以后呢，这个花粉和花蜜就成了它这个蜜蜂的现成的食物。这些蜂就慢慢就转变了自己的食谱，从这个吃肉变成了吃素。它这个转变的意义呢也非常重大。蜜蜂它从此呢就跟咱们这个开花植物就绑在了一起。植物呢给蜜蜂提供这个食物，蜜蜂呢帮这个植物传播花粉。直到今天呢，咱们全球大约有75%的这个农作物都是依赖这个昆虫授粉的。这里边呢，咱们蜜蜂承担了其中大部分的工作。换句话说呢，如果就说是地球上没有蜜蜂了，咱们吃到的这个苹果呀、西瓜呀，还有杏仁啊、油菜籽啊，得少了一大半儿。咱们中国呢，本土的这个蜜蜂呢，我们叫它中华蜜蜂。它这个中华蜜蜂呢，我们在这个山东一些地方，发现2000万年以前的一个蜜蜂化石，这标明咱们中国蜜蜂出现也很早。另外呢，这个咱们本地的中华蜜蜂呢，它耐寒、抗病力强，更善于采集咱们山里的这个野零星的这个野花、小花，特别适合咱们中国的一个地理环境。蜜蜂酿蜜呢，它本质上是为了给自己采集过冬的一些粮食，它并不是专门给咱们是人类生产蜂蜜的。因此呢，咱们在蜂蜜生产中，我们取蜜必须要有度，不能拿取的太多，取太多的话这个蜜蜂就会饿死。
0: 那蜂蜜到底是怎么酿出来的呢？
1: 咱们这个蜂蜜的酿造呢，它是一个特别精细的一个工厂化流程吧。它这个工厂化流程是蜜蜂在它蜂箱里进行的。很多人呢就认为这个蜜蜂就是，蜂蜜就是蜜蜂把这个花蜜吸进来，然后再吐出来到蜂箱里，就这么简单。其实呢，它这个酿造的过程呢，是一条微型的一个流水线。它主要分以下几步吧。第一步呢，这个蜜蜂需要出去采集蜂蜜，出去工作这个工蜂呢，它会飞到花朵上，用像吸管一样的这个口气，把这个花蜜吸到它的肚子里。这个肚子有一个专门的蜜囊，然后这个蜜囊呢，它就相当于这个临时的一个背包，临时的一个小书包。这个它不跟那个胃连接，花蜜呢也不会被这个蜜蜂真正的消化。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蜜蜂的唾液里边它就有一种转化酶，它就开始把这个花蜜里的蔗糖进行初步分解。 第二步呢，就是这个工蜂就回巢去交接，它把这个花蜜交给蜂巢里的工那个蜂。工蜂飞回来以后呢，它就把这个花蜜吐给这个内勤蜂，就嘴对嘴的吐。嗯，这是咱们蜜蜂的一个常规操作。内勤蜂呢，它接到花蜜以后，它会反复的吞吐，每次呢，它就会往里面加一些它挺那个一些消化酶，

一滴花蜜从进到蜂巢到完初步完成它这个加工，可能要被蜜蜂吞吐120到240次。 它吞吐的过程中的这些酶的作用呢，是能把咱们这个花蜜中的蔗糖彻底转化成葡萄糖和果糖，这两种糖呢，就是咱们人体更容易吸收，它是不参与体内代谢的，直接吸收的。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咱们蜂蜜比这个白糖更温和的一个原因。第三步呢，这个蜂蜜就是要进行脱水。 刚采回来的这个花蜜，它含水量就特别高，大约是在40%到70%之间。如果不把这个水去掉呢，它那个蜂蜜就很快就会发酵变质。蜜蜂呢怎么脱水呢？它就靠扇动翅膀，蜂巢里边有大量的蜜蜂同时扇翅膀，然后加速空气的流通，它就把花蜜里的水分就蒸发带走了。这个过程它要持续好几天。 第四步的时候呢，就是咱们这个蜂蜜成熟，蜜蜂要对它进行封盖。什么时候封盖啊？就花蜜里的水分降到18%或者20%以下的时候，同时它这个花蜜里边蔗糖降到5%以下，蜜蜂就认为这个蜂蜜合格了，可以保存了，它们就会分泌蜂蜡。 然后把这个装满这个蜂蜜的巢房就盖住盖子封住了，只有封了盖的这个蜜才能叫做成熟蜜。从采回花蜜到封盖，这个自然酿造的过程，最少需要5到7天才能形成封盖蜜。如果咱们生产更好的蜂蜜，它这个酿造的时间可能会更久。所以说，咱们蜂蜜的酿造呢，它不是简单的搬运，而是一套呢生物化学的反应，酶解、转化、脱水、浓缩。 这些步骤呢，全是由蜜蜂在蜂巢里边来完成的。那傅老师，古时候人们是怎么养蜂吃蜜的呢？咱们人类和这个蜜蜂的交情呢，可能比文字记载还要古老。在西班牙的那个岩洞里，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的这个岩画。 就是画的是人爬悬崖掏蜂窝的这么一个，另外在土耳其呢，我们有发现这个蜂蜡的一些残留，它通过检测呢，它是9000年前留下的。在咱们中国呢，就是殷墟的甲骨文里已经有了蜜这些字，另外在《诗经》啊、《礼记》里面呢，也有这个蜂的一些相关记载，在《山海经》里面。 首次第一次出现了蜂蜜这个双音节的这个词，咱们真正的这个人工养蜂呢，历史上咱们是公认的是开始于这个东汉的时候，有一位叫姜琦的这个人，他是在咱们现在甘肃的天水一带，他是以养蜂和养猪为业的，还教了300多个徒弟，这是咱们中国文献的第一个记载的第一个养蜂专家。 后来到那个唐宋的时候，这个养蜂的技术就更加成熟，有人记载了这个幼蜂的一些方法，就是把这个蜂蜜涂到那个桶的外面，在木桶上涂了以后呢，就有香味儿，就会把一些野蜂就会吸引过来定居。这是咱们最早的时候的这个人工的分蜂的一些方法。 后来咱们古人还总结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吧，就是我们。

0: 白干活了，他不愿意再继续酿蜜了。这个道理呢，到现在咱们仍然在适用。
1: 嗯，古人在取蜜的时候就知道取蜜的度了，取太多了呢，蜜蜂就没有粮食了，取太少了呢，就不能够激发蜜蜂继续干活的积极性。那傅老师，古人取了蜂蜜之后怎么吃呢？
0: 古人呢，就取了蜂蜜以后，除了当甜食以外呢，最大的用途这个蜂蜜就是入药。咱们《神农本草经》呢，它就把蜂蜜列为是上品，说它是能安五脏、主不足，然后益气补中、止痛解毒；久服呢，能够强制轻身。张仲景呢，在他可以用这个蜂蜜可以做这个开塞露。后来李时珍在那个《本草纲目》里，他也总结了蜂蜜的一些特性：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这五大功效。直到咱们现在呢，一些药里面，比方安宫牛黄丸啊，川贝枇杷膏，这里边都离不开咱们现在这个生产的蜂蜜。
1: 嗯，那咱们现在市场上的蜂蜜是怎么生产的呢？
0: 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这又涉及到就是成熟蜜和水蜜的一个区别了。
1: 那从超市买到的蜂蜜和蜜蜂自己酿的成熟蜜是一回事吗？
0: 这个不一定。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成熟蜜和水蜜的一个区别。咱们成熟蜜就是上面咱们说的，就是蜜蜂酿造到蜂盖之后再取出来的这个蜜，它不加添加任何，它不做任何加工，只过滤到这个蜂蜜里边的这个碎的个蜂蜡就可以直接吃了。这种蜂蜜呢，它营养的成分保留比较完整，而且活性酶含量也高，含水率低，放几年它都不容易坏。
1: 嗯，
0: 水蜜呢，就是咱们蜂农为了追求这个产量，它不等这个蜜蜂蜂盖，它把它从巢体里摇出来了。这时候这个蜜呢，酿造可能只进行一两天，它含水量高，蔗糖的转化也不充分。如果但是这个蜜呢，它不处理，很快就会发酵变质，所以咱们工厂得用加热的方法把这个水分蒸发掉，就成了咱们现在已说的那个浓缩蜜。它浓缩的过程呢，它会破坏蜂蜜里边的一些活性酶和一些芳香物质。就是你看到这个浓缩蜜晶莹剔透、流动性好，然后它的营养价值肯定不如咱们自然蜂盖形成的这个蜂蜜好。打个比方吧，就是说咱们成熟蜜就像咱们自己家晒的那个萝卜干，它自然干燥、自然形成的；浓缩蜜就像工厂的烘干的那种。味道它和营养它不在一个层次上。
1: 那为什么很多蜂农要取水蜜呢？
0: 因为成熟蜜呢，它酿造的时间比较长，同样的一群蜂呢，取成熟蜜的量可能只有取水蜜的一半。市面上就是多数那个消费者他分不清好坏，只认价格，导致现在咱们市场上有一些好的蜜它卖不出好的价钱。最终呢，这个蜂农也没有动力去等这个蜂蜜成熟再收割。
1: 那傅老师，养蜂人给蜜蜂喂白糖，这是不是在造假呢？
0: 这个不一定，因为到了秋冬季节或者连续阴天的时候，野外没有花开了，蜜蜂呢它又没有蜜源，这时候呢如果不喂糖，这个蜂群就会饿死。喂白糖呢是为了给蜜蜂保命，它不是造假。当然了，如果有人在流蜜期、花开的流蜜期他还给蜜蜂喂白糖来冒充蜂蜜的话，那就是造假了，而且属于违法行为，这是不正常的一个操作模式。
1: 那现代养蜂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随着技术的发展呢，现在养蜂呢，我们生产的这个好蜜是越来越多。我们这个养蜂也经历一些不小的变化吧，能够让咱们消费者吃上真正的蜂蜜。主要的变化有以下几点。第一呢，就是咱们这个笼蜂的技术。以前这个蜂农转场的时候带着沉沉的这个蜂箱巢匹搬家，成本高，消耗大。现在我们有这个笼蜂这个技术，只把蜜蜂和蜂王装到一个特制的沙笼里运输，不带巢皮，重量呢和体积只有过去的1/6。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提高那个转运的一个效率。第二呢，我们就是变化，就是一个智能蜂箱。智能蜂箱里它装了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控咱们蜂箱的温度啊、湿度，还有蜂群的活动。我们蜂农也

0: 也可以通过手机能知道蜂群的状况，不用频繁开箱打扰这个蜜蜂。开箱次数减少了80%以上，这样的话我们成熟蜜产量呢就能增长50%。第三个就是变化，就是我们的成熟蜜的标准。2026年的时候，国家在推广，就今年呗，推广这个成熟蜜这个标准，明确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好的成熟蜜。第四个变化呢，就是这个蜜蜂和文旅的融合方面，在一些地方把养蜂和旅游康养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亲眼看蜜蜂是怎么酿蜜，体验这个蜂疗啊，品尝这个蜂扇啊。这些呢不仅能增加这个蜂农的收入，也让我们普通人有机会真正了解这个蜂蜜是怎么来的。
1: 听了傅老师的讲解，今天咱们了解了好多蜂蜜还有蜜蜂的知识，但是其实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挑一瓶好蜂蜜。
0: 这个问题呢，我先给大家说，首先大家不要迷信拉丝和低脂的这个网上流传的这种情况，它基本上不靠谱。水蜜浓缩以后它也可以拉长丝。我们怎么分辨呢？第一，我们要学会看配料表，纯蜂蜜的配料表里只有蜂蜜或者是洋槐蜂蜜、金条蜂蜜这一类的字眼，如果出现是个果葡糖浆或白砂糖，那肯定是调味品，它不是蜂蜜。第二呢，就是有条件呢，我们要去买蜂盖蜜，问问这个卖家是不是自然蜂盖成熟的这个蜜，它是这个成熟蜜最可靠的标志。第三呢，我们不要贪便宜，一斤蜂蜜的生产成本就在那里，如果你几块钱买一斤蜂蜜，从逻辑来说是行不通的。第四呢，就是说是蜂蜜结晶是正常的，如果蜂蜜放久了，它会出现白色结晶，它不是坏了，也不是掺了糖，是因为咱们这个温度低导致这个葡萄糖自然析出，它是完全可以吃的。在蜂蜜这件事上呢，表面上是看是咱们一个食品的问题，本质上呢，它是关于一个信任和耐心的问题。蜜蜂呢，它用1.21年演化出了这个酿蜜的这个本事，咱们人类用几千年学会了跟蜜蜂打交道，现当今呢，我们的这个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让这个生产蜂蜜的这个过程变得会越来越透明高效，而且能生产出更多的好的蜂蜜来。
1: 非常感谢傅老师来做客本次节目，也提前祝您节日快乐。傅老师再见。
0: 主持人再见，大家再见。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包罗万象的技术问题，龙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66-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秋季养蜂的六项关键管理措施。做好蜜蜂秋季管理是确保蜂群安全越冬的关键，也是实现来年丰收的基础。蜂场可以从以下这几个方面来落实管理工作。第一呢，就是要科学地选取越冬场地。秋季是越冬期来临前的关键筹备阶段，需要在这个期间确定适宜的越冬场地。场地应该满足干燥、通风、光照不宜过强的条件，同时呢，要远离交通要道、学校、还有农药仓库、工厂以及蜜源区域，避免因为选址不当引发后续的问题。第二呢，就是要及时的换掉旧的巢皮，需要用半新的巢皮替换蜂群中的旧巢皮，同时呢，适当的减少蜂巢里边巢皮的总数量，防止因为巢皮过少、蜜蜂过于密集，导致蜂箱内的蜂团出现冻死和饿死等等情况。第三呢，就是要培育适龄的越冬蜂。为了在较短时间内高效地培育适龄的越冬蜂，可以将5到6筐的弱群蜂及时合并。等到越冬蜂培育工作结束之后，需要及时断子，避免蜂群因为持续抚育幼虫造成过度的损耗。第四呢，就是要适时的培育新的蜂王。老裂蜂王不仅会导致春繁阶段蜂群恢复发展缓慢，越冬期死亡率升高，在维持群势、产卵效率等方面也远不及新的蜂王。因此呢，应该在秋季最后一个主要的流蜜期的初期启动新蜂王培育工作。第五呢，就是要合理的平衡蜂群的群势。为了解决弱群越冬难度大的问题，可以采用抽强补弱的方法。等越冬蜂大批出房之后，从强群中取出部分刚出房的蛹皮，然后呢，补充到弱群里边，平衡整个蜂场群势，提升整体的越冬能力。最后一点呢，就是要彻底的开展蜂螨的防治。秋季是蜂螨高发季节，彻底治螨需要分两个关键节点来进行。一呢，就是在培育越冬蜂之前，二就是在蜂群断子初期。需要注意的是，用药治螨之前呢，要先饲喂蜜蜂，避免蜜蜂因为空腹接触药剂而导致不适。咱们来简单的复习一下这几项管理工作。第一呢，就是要科学的选取越冬的场地。第二呢，就是要及时的更换掉旧的巢皮。第三呢，是要培育适龄的越冬蜂。第四呢，要适时的培育新的蜂王。第五就是要合理的平衡蜂群的群势。最后一点呢，就是要彻底的开展蜂螨的防治工作。每周一、周三18:30到19:，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保定 FM91.8、邯郸 FM104.8、邢台 FM92.8、承德 FM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将给大家讲解秋季水产养殖技术，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还有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2: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4: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5: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6: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7: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8: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9: Be worthy of young。
1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1: 本次服务已完成。
6: 晚上7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1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金阳湖等您来。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1: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0: 深夜无限听，
1: 越夜越精彩。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历史上所说的宋仁宗叫什么名字？ A. 赵祯， B. 赵恒。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讲到宋辽两国打也打了，闹也闹了，互相折腾了好几十年，终于呢还是消停了，两国在澶渊议和，签订了澶渊之盟。哎，从这儿以后啊，两边是有话好好说，有事儿好商量，像不像样的就保持了几十年的睦邻友好关系。接下来又有哪一位帝王来到河北？他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我们今天的故事要从河北省最南端的魏县说起。在魏县的西南角上有一个挺大的村子，叫回龙镇。过了这个村子啊，那就到了河南。在康熙朝的《魏县志》当中记载，这个村儿原本是叫大徐村，在隋唐时期改成了叫玉河镇，就是因为村东头挨着一条玉河而得名。后来呢，宋真宗往北边去打仗，有两回经过这地方，所以这个村子就改了名，就成了回龙镇。意思啊，大概就是说这真龙天子在这儿来回走了两趟。再后来，村名当中的这个龙凤的龙字就演化成隆重的龙，后人就把这里叫成了回龙。
0: 这一出典故究竟是历史上的真相，还是后人附会的传说？经过史学家的考证，宋真宗来往于此地的情节不过是后人的虚构。那么这个名叫回龙的地方到底跟真龙天子有没有关系？这里是不是曾经留下过皇帝的足迹呢？
1: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回龙呢，的的确确是赵宋王朝的皇帝来往经过。不过这故事里的主角他不是宋真宗赵恒，而是宋仁宗赵祯。纪年表上数一数，赵祯呢，他是宋朝的第四个皇帝。论能力，他比不上雄才大略的宋太祖；论学问，他不如能学会画的宋徽宗。不过要论他生前死后的名声，这赵祯算得上是宋朝十八帝当中最好的一位。宋仁宗赵祯看上去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他不爱吃喝玩乐，也不喜欢糟蹋钱，整天就是在宫里忙活江山社稷的大事。如果必须让他说个业余爱好，那无非的就是读读书，练练字，临摹一下兰亭序。身为一代天子啊，最在行的就是当皇帝，这也算是一种难得的境界。因为有这么一位热爱工作的皇帝当政，这一朝也就成了北宋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政坛上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文坛上出现了领导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还出了一位断案如神的包拯包青天。那些年里，赵宋王朝发展的很是不错，好日子过了有几年，这边境上又出事了。辽国在如今北京东边的蓟县、通县和唐山这一带攒了好多人马，准备南下开战。这消息传到了宋朝的都城汴梁，满朝的文武都吓得没了主意，大多数人吵吵嚷嚷都争着迁都躲过一劫，还有人嘀嘀咕咕说不如跟人家讲和算了。

0: 只有丞相吕夷简，没有自乱阵脚。他曾经啊在我们河北大明做过官，最熟悉黄河以北的情况。他仔仔细细地琢磨了一会儿，发表了这么一番言论：契丹人像弹簧，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如果人家一吓唬，我们就迁都，他们就会蹬着鼻子上脸，穷来劲。所以咱们一定要顶住压力，显示威力，要在大明建立都城，放出风气，就说我家皇帝要御驾亲征。这么一来，一准能把他吓跑。宋仁宗知道这大明府是河北的军事重镇，是渡黄河通南北的交通要道，只要守住这里，就堵住了辽兵南渡黄河的必经之路。他就琢磨了一下，觉得吕夷简的办法是个好主意，于是就下令在大明建立都城，定名北京，还亲自出马到当地去考察研究，布置防务。就在宋仁宗去往大明府的路上，就经过了这魏县境内的回龙镇，跟这片土地结下了缘分。契丹人听说大明建都的事情，觉得形势有变，如果再是胡来，恐怕不好收场了，果然就打消了南下的想法。这宋朝新建的北京大明府真比千军万马还要给力，远远的就吓退了契丹兵。这段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故事，也成了赵宋历史上最精彩的一笔。
1: 往来燕赵，赵宋帝王留下哪般遗踪？生死难测，两国交兵打出何种结局？
0: 在宋仁宗之后，来往河北的赵宋皇帝还有两个，他们不是到这儿来巡视国土，也不是前来出师打仗，而是作为俘虏被押送到金国的途中经过这里。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话说公元1120年，宋金两国合计着要一块儿出兵灭了辽国，商量的结果呢是金国负责攻打中京，宋军负责拿下燕京。等事成之后，燕云16州全部归宋朝，辽国其余的国土全部归金朝。宋朝还要把从前献给辽国的岁币转送给金人。结果呢，金朝完成了既定任务，宋军却没有攻下燕京。金人看着宋军顶不上事儿，干脆自己出马打下了燕京。辽国亡了，金人成了最大的赢家。等到事后分成的时候，赵宋的朝廷要求金人讲诚信，你得把那燕云16州全部交出来啊。金人呢自然不答应，还指着宋朝的鼻子说，你们打仗啥也都不是，一分东西你们倒来劲，燕京本来就是我们金人打下来的，你们还好意思跑来要账吗？人家这话虽然难听，倒也不是全没道理。金人说了，打算白要燕云16州那是白日做梦，想要这地方归了赵宋，那就得拿钱来买，而且地价还得涨。宋朝的朝廷让人臊得没话说，只好花钱换回了地方。这时候赵宋王朝当家的是宋徽宗赵佶，他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出名啊。这名气的主要来源在于他的书画金石收藏上的造诣，尤其是他自创的瘦金体的书法，那更是自成一派，堪称一绝。赵佶在文化圈里特别的用心，不光扩充了翰林画院，还组织出版了不少的画册。可是这位皇帝在江山社稷的事上却是一点脑子都舍不得用，他大吃大喝玩女人，还让一帮子小人掌握大权，只把这个国家弄得是乌烟瘴气，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宋朝呢一天比一天差劲，北面的金朝却一天更比一天强大。这金朝瞅着南边的地方挺眼馋，找了个借口就带着大军冲了过来。宋朝守城的将士们死的死，降的降，还有人厚着脸皮就做了汉奸，去给金兵当向导。宋徽宗眼看着自家的江山成了烂摊子，根本啊就懒得去想怎么挽救大局，他就一

0: 一个心眼的想着把这皇位让给自己的儿子赵桓，撇下这一堆烦心事去做他的太上皇，这才好清清静静的写写画画。于是25岁的赵桓登基成了宋钦宗，宋朝就改元靖康，这两个寓意挺好的中国字那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年号。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宋钦宗赵桓刚刚坐上龙椅，赵宋王朝就摊上了大事，南下的金兵已经打到了都城的汴京，赵桓呢给吓得坐也坐不稳，满心只想逃跑，多亏了当时的太常少卿李纲好说歹说，才把这新皇帝给劝住。金兵一看这新皇帝挺怂，肯定是个好捏的软柿子，一个狮子打张口就让赵宋王朝割让中山定州、太原、河间三镇，又开价要求赔偿黄金500万两、白银5000万两、牛马革1万匹、绢1万匹，这么多的东西啊，这么多的钱啊，可把这赵桓给心疼坏了。可是心疼也没用，还得先应了人家的条件，还下令说各路的援军都请打道回府吧，这样来表示不敢跟金人抗衡了。
1: 其实宋钦宗还藏了一个小心眼儿，他悄悄地派人呢传了个信儿，让中山、太原、河间三地的守将别给金人交权，还跟西夏递了个条子，说是呀要一块抗击金朝。这一计究竟能不能顶事儿呢？
0: 这金人发现形势不对，大骂赵桓撒谎蒙人，于是金兵大举进攻，又到了南边。宋钦宗明白这不是硬碰硬能解决的事儿，只好派出自己的亲弟弟赵构，以亲王的身份到金兵的大营里去做人质，表示服软求和。赵构这一行人是耷拉着脑袋往北走，刚走到河北的磁县，就被那里的守将给劝住了。金兵看出来了，这宋朝这是不打算和了，他们再次派兵到了汴京，眼瞅着兵临城下，这宋钦宗赵桓也发了狠，就要跟敌人拼个死活。他亲自披上铠甲，登上城楼，冒着大雨来来回回地巡视军务，还把御膳分给三军将士。这么一来，宋朝的士气大涨，硬是在城里挺了一阵子。这年的冬天，冷风吹透了这汴京城啊，金兵是一个劲儿地进攻，把宋朝的军队搅得大乱。赵桓呢，病急乱投医，听信了一个小卒子叫郭京的鬼话。郭京这一套不靠谱的说词都是什么呢？他说我会六甲法，只要派出7777个人就能够打败金兵，活捉他们的头头，然后再选个黄道吉日，用300个六甲兵突袭阴山，一下子就能彻底灭了金朝。这事儿啊一听就是假的，可是这赵桓实在是给逼到绝路上，就按照这郭京的说法去行事，结果当然是自讨苦吃，不但没有伤了金兵，还把这敌人放进了城门。这宋钦宗赵桓知道大势已去，大哭一场啊，带着投降书就去了金兵的大营。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自然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金兵要求割地赔钱，赵桓一件一件的都答应了。金兵在城里头逛了几天，抄了不少的金银财宝，还杀了4个宋朝的官员。开封府状上记载，金兵扣了皇宫里的女人10000多人，要求召集赵桓拿钱来换。从这儿可以敲个大概，宋朝的腐败已经到了根儿上，王朝灭亡也不过就是早晚的事儿。宋钦宗被金兵押到了大营，金人说了那钱一天不给一天就不能放人了。虽然这宋朝的皇帝已经表现得非常听话，可是金朝的打算并不只是抢点钱花，他们早就计划好了要把这宋朝彻底的灭了。 靖康二年，金人逼着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脱下了龙袍，把他们贬为庶人。金人扶持着汉奸张邦昌就做了傀儡皇帝，改国号为大楚。故事说到这儿，宋朝这页历史就算翻了篇儿。
1: 凄凄惨惨，徽钦二宗留下哪般悲剧？躲躲藏藏，高宗赵构到底何处安身？
0: 这年的四月，金兵带着抢来的值钱的玩意儿分成两路撤退，一路人马压着宋徽宗、郑太后，还有一群皇子皇孙，另一路呢压着宋钦宗、朱皇后、太子和一大帮宋朝的官员。这一路上他们也没停过手，烧杀抢掠，害了不少的老百姓。这一年虽然已经到了四月，北方的天气还是冷得不行。可怜过惯了好日子的皇帝、太上皇还有他们那两位皇后，身上只穿着单薄的衣裳，到了晚上经常冻得没法睡觉，只能是哆哆嗦嗦地捡点柴火烧着取暖。宋钦宗赵桓的朱皇后刚刚26岁，那正是青春貌美的时候，这样一位女人跟着队伍一边走，免不了就被金朝的兵丁们占点便宜。赵桓是眼看着自己的皇后遭欺负，恨得牙根直痒痒，可惜却是一点辙也没有。这一走就是3个月，两支队伍就来到了燕京。宋徽宗和宋钦宗这一对父子终于见面了，两个人也说不出话来，只是一阵大哭，哭自己的可悲，哭江山之可叹。接下来金朝还给他们安排了一件更加丢脸的事，让他们父子二人带着皇室宗亲，穿上金朝老百姓的衣服，光着膀子，披着羊皮，去出席投降仪式。宋钦宗赵桓的朱皇后实在丢不起这人，当天晚上就自杀了。金朝还嫌这两个宋朝的皇帝丢人丢得不够大，又给他们分别起了个封号，说是封号，其实跟骂人差不多。宋徽宗呢被称为昏德公，宋钦宗被称为众昏侯，都够昏的。终于宋徽宗呢实在忍不住了，他把衣服剪成一条一条的，系成绳子准备上吊。宋钦宗这个做儿子的自然不能眼看着自己的老子去寻死，就把老父亲救了下来，两人又是一场抱头痛哭。过了几天，宋钦宗就死在冰凉的土炕上，这时候他不过54岁。要说一个做皇帝遇上这样的事儿，死倒成了一种解脱，活才是一种真正的活受罪。不久之后，宋钦宗也死在远离故乡的北方，有人说他是被金人折磨死了。另一种说法呢，记载在《大宋宣和异事》当中，说是金朝的国君完颜亮招呼宋钦宗一块儿打马球，宋钦宗身子骨不行，又带着病，对于骑马也不在行，刚刚开场没一会儿就从马上摔下来，死在了马蹄之下。且不论这两种说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靖康之变却是真真切切地戳伤了汉人的心，再讲起这些故事，也许更能够理解南宋大将岳飞那首《满江红》里的悲愤：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样的句子表达的不仅仅是岳飞一个人的心情，更是赵宋王朝的遗恨。自从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人押走之后，赵构在河南的商丘就做了皇帝，他把都城定到了应天府南京，改元建炎，一个炎字两个火，取的就是要用火克金的意思。3年之后，金兵一路南下到了扬州，这宋高宗赵构一路逃命躲到了杭州，他不敢跟金朝对着干，只好把都城挪到了杭州，在那里建立了南宋政权。这个没血性的皇帝重用了奸臣秦桧，逼死了大将岳飞。

0: 割地称臣，就跟那金人讲和。从这以后啊，河北那就成了金朝的地盘，躲在南边的南宋皇帝跟河北就再也没有关系了。这正是靖康之变，北宋亡，徽钦二帝别故乡，八千里路云和月，臣子之恨永难忘。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历史上所说的宋仁宗叫什么名字？答案是赵祯。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一回说到金兵大举南下，带走了北宋那两个亡国之君。赵宋王朝元气大伤，高宗赵构只好在南方躲一条活命。在这之后，河北又将见证什么样的帝王传奇呢？咱们明天呢，接着说。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

0: 建立南宋，赵构之后又有哪些地方来到河北，又留下了怎样传奇？
1: 北宋王朝一天天衰落下去，北边的辽国呢也失去了往日的雄风。就在这时候，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慢慢的成了记号。女真族呢，就是现在的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他们的前身，他们长期被辽国欺压，忍气吞声的过日子。1115年，女真族的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朝，开始反抗辽国。宋徽宗借助金兵从辽国那里收复了燕云十六州，这完颜阿骨打呢就成了第一个踏上燕赵大地的金朝皇帝。按照和宋朝约定的条件，这金朝呢要把燕京六州要交给宋朝。这完颜阿骨打获胜而归，还没来得及庆祝，就在回去的路上得了重病，一命归西了。金太祖死了之后，他的同母弟弟完颜晟继位了，就是那金太宗。1125年，金朝灭了辽国，更加春风得意，根本不把日落西山的北宋王朝放在眼里。不久之后，这完颜晟派兵就攻打北宋，金兵呢长驱直入，灭了北宋，对宋徽宗和宋钦宗是百般折磨。正所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北宋名将岳飞抗金的对手，那就是完颜晟手下的大将们。靖康之耻北宋灭亡之后的23年，1149年的冬天，金朝皇室发生了政变。
0: 这场政变的主角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两个亲孙子，他们俩为了争夺皇权展开窝里斗，掐的是你死我活。最后呢，完颜亮杀死了自己的堂兄完颜胆，当了皇帝，史称是海陵王。当了皇帝之后，他觉得呀，原来的这个都城上京实在是太偏远，就想迁都。那么他想把都城迁到什么地方呢？
1: 金朝的都城原本在上京，也就是现在黑龙江省阿城的南白城。如今海陵王完颜亮决定把都城迁到燕京。燕京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的北京城西。完颜亮很有战略眼光，他认为燕京是个要塞之地，要把这都城迁到那儿，才能保证金朝统治万年。在东北黑土地上待久了，他羡慕别处的山山水水、桃红柳绿，想着燕京为自己打造一个高标准的宫殿园林。那么他把这个担子交给谁呢？那就是大臣张浩。张浩是东北辽宁人，金朝重要的汉族大臣。完颜亮统治时期，张浩官至宰相。这海陵王为什么要选择张浩呢？因为这张浩他有经验，当年金太宗在位的时候，张浩就曾经奉命修建东京，也就是现在辽宁省辽阳市那堵京城。一回生二回熟嘛，这次负责修建燕京城，这张浩那也是信心满满。为了缩短工时啊，他派人到附近的真定府，也就是我们现在石家庄市正定，伐木取材。说为什么到这儿来呢？因为这里有一座充满了珍奇木材的大富矿，那就是谭园。这谭园来头不小，它是唐末五代赵王王戎创建的一座园林。这座园林风景独好，台阁亭榭，林木葱茏，有潭水清澈碧天，得名谭园。北宋的时候，宋太祖、宋太宗都把这儿当成了行宫，闲来无事就在这儿小住几天。那大文豪欧阳修等人也曾经在这里做官、观光旅游、吟诗作赋。宋代的学者吕一浩曾经在《燕魏杂记》当中留下了详细的记载，他说这谭园啊，为九里，古木参天，台照相望。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当中也盛赞这处园林冠宇助阵，差不多那就是天下第一的意思。只可惜这张浩为了修建燕京的宫殿，不但把这里的树给砍了，还把这楼阁给拆了，把这座珍贵的园林毁得是面貌全非，不像样子。史书记载

0: 说呀，这燕京宫殿十分奢华，运一根大木头的费用大约2000万，装一车用的人力就有500人，宫殿的内外装修那是极其奢华，到处是黄金装饰，五彩描画，金粉飞飞扬扬，像下雪一样。稍有不满，海陵王就下令让他们拆了重建，一处宫殿花的钱那就没了数。海陵王是不差钱，大把大把的银子花出去。2年之后，燕京城建好了，海陵王离开了白山黑水之间的上京，兴高采烈地住进了新的都城燕京。从此之后，河北那就成了京畿之地。
1: 深谋远虑，完颜亮迁都燕京为何掀起风浪？多行不义，海陵王穷兵黩武怎样自取灭亡？
0: 海陵王完颜亮定都燕京之后，他担心啊，山高皇帝远，那些女真的贵族背地里偷偷摸摸的搞小动作，就设法把那些人从东北的黑土地弄到了燕京，摆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可那些皇亲国戚在东北老家那有基业有祖坟，让他们背井离乡，心里是老大的不情愿。这个不配合的态度就把这完颜亮惹恼了，心里话说，我让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他就命令把金太祖在内的金朝皇帝的陵墓全部迁定了燕京的大方山营。这还不解气，又派人放了一把火，把上京烧了个片瓦不留，把那些贵族的豪宅全都给毁了，彻底断了那些贵族回东北老家的念头。他们没办法，只好跟着这位完颜亮就到了燕京来。这么一来，形成了女真族又一次大规模的南迁。这些人来到了河北，是分田分地真忙。这海陵王完颜亮派了11名要员，分别管理大兴府、山东、真定府，把那些闲置的土地和4贯土地分给南迁的这些女真人。完颜亮本来也是有宏图大志，想大刀阔斧的搞改革，可一屁股坐上龙椅，脑子就不听使唤了。阴险残暴，贪图美色，穷兵黩武，这些不招人喜欢的德行和动作他一样也不少。他说，我有3个志向，一是掌握国家政权，二是兴师动众讨伐他国，三是网络天下美女为妻。这第一个志向已经完成，第3个志向相对也比较容易，只有这第2个志向他需要时间呢。完颜亮把消灭南宋当作他的基本国策，多次经过我们河北出兵南下。完颜亮当了皇帝的第10年，下令征兵，在河间、真定路到处抓壮丁，还调遣大量的民夫到了开封给他修建了宫殿。又是兵役又是徭役，把河北老百姓泡在苦水里。第2年，完颜亮增加军费开支，开始增收菜园、房税、养马钱等等名目的杂税。为了造兵器，他还把老百姓的耕牛杀了取牛筋，甚至活生生的把牛角拔下来。这日子咋过的？多行不义必自毙。完颜亮当了12年的皇帝，终于迎来了他的末日。1161年的秋天，他发兵进攻南宋，在瓜州渡江作战的时候，手下发生了叛乱。这叛兵冲进来，乱箭齐发，举刀乱砍，最后用绳子套住了他的脖子，活活把他勒死了，死得很惨。这年他40岁。海陵王被杀以后，这金朝的龙椅上又会迎来哪一位新主人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海陵王死了之后啊，金世宗完颜雍继位了，他有海陵王血的教训在先，开始温和的内政外交。首先宣布停战，解散了河北、山东等地的军队，让这些士兵们回家种地。 恢复农业生产。此外呢，他也废除了海陵王时期的苛捐杂税，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他比较重视农桑，在位期间经常到河北等地走基层，深入田间地头，了解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金世宗当皇帝的第十年，荀烈来到了河北的霸州，当时霸州的官员纷纷献媚皇帝，陪同狩猎，因为他们接待有功，还晋升了一级。但是明着是荀烈游玩，金世宗也暗地里微服私访。他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固安的县令身为父母官，根本不办正事，老百姓整天是上访告状。金世宗一怒之下罢了他的官，一试惩戒。金世宗当皇帝的那年，他已经38岁了，他感觉到时间紧迫，要想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还需要广泛的招揽人才。在这干部的任用上呢，他坚持自己的原则，重视年轻干部的发掘培养，力求干部队伍年轻化。金世宗当皇帝的第18年，也就是他56岁的那一年，他到唐山东北的石城和玉田县去视察工作，发现这两个县的县令啊，年老体弱，胡子一大把，腿脚都不灵便，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这金世宗就摇摇头，叹口气说：“哎，就连这京畿之内的县令都是些老弱病残，偏远地区的县令那就更甭提了。你说这样的人还怎么给朝廷效力呀？”于是，他就下诏选贤任能，大范围的招聘年轻干部。又过了一年，金世宗呢从燕京出发，到河南视察，经过河北的州县，看到沿途的桑树都被那些贵族家的牲畜啃咬，遭到了破坏，于是就颁布了紧急的法令，命令所有的亲王、公主、皇亲国戚必须管好自己家的畜生，不许伤害农民的桑树，如果有人违背，严惩不贷。那些贵族听到了这些法令，飞扬跋扈的就少了很多，再也不敢随意破坏老百姓的桑树和庄稼了。后来呢，金世宗到河间府去狩猎，沿途视察河北的土地开垦情况，这一查他又发现了不少问题。
1: 原来在山后啊，也就是河北及山西内长城和外长城之间的地区，有些皇亲国戚抢占官田的情况十分严重。金世宗下令，凡是占官田10顷以上的全部没收，分给老百姓。这个政策很好啊，可执行起来有难度，查出来的案子呀基本上都打了法律白条，这该怎么办呢？
0: 金世宗早料到了这项措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在第二年的3月，他亲自带着文武大臣到山后巡视，震慑那些骄横的皇亲国戚。经过调查呢，金世宗发现金、赵王等4位亲王冒占了大量的官田，所以他不徇私情，当即责令这些亲戚们把土地还给相应的官府，再分配到贫困百姓的手中。另外，对包庇纵容皇亲国戚侵占官田的安次、新城、宛平、昌平、永清、怀柔6个县的县令给予处罚，一径效优。看到这皇帝动了真格的，当地老百姓心里热乎敞亮，皇亲国戚也就收敛了许多。河北地区啊，当时有很多的女真人，时间长了，这些女真人逐步贵族化，他们不再亲自耕种土地，而是把那些土地呢租给汉民去耕种，他们收取租金，成为新型的地主。当时的大兴府的少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长，他上奏金世宗，建议要严惩这种行为，如果自己不亲自耕种，杖责60，责令他们自己耕种土地，发展农业生产。金世宗当皇帝的第27年，河北发生了水灾，卢沟河水泛滥，把两岸的农田全都给淹了。金世宗就下令让燕京300里内的农夫修复河堤，还免了受灾地区的农业税。金世宗这辈子始终坚持女真皇帝这弓马戎装的传统，每年都要带领他的子孙后代要狩猎练兵。有这么一年的8月， 65岁的金世宗秋猎就来到了蓟县，纵马驰骋，英姿飒爽，雄风不减当年啊。他在秋风中健步登上了蓟县境内的盘山，走访了山中所有的寺院，跟那些寺院的和尚们合诗施礼，赠送银两。在回京的途中，他还视察了夏季受水患侵害的那些州县。可以说金世宗这辈子兢兢业业，为老百姓谋了很多的福利，他是金王朝最有作为的一代帝王。
1: 一代明君金世宗实施仁政，赢得何种美名？一代天骄铁木真所向披靡，如何夺取江山？
0: 金世宗在位期间跟南宋讲和，两国之间平息了战争，百姓们呢过上了安定的日子。他也很重视农业，发展生产，使得金朝的国库充盈，粮仓里还有余粮，造就了金王朝最为繁盛的时期。我们河北地区也是气象一新，之前流浪在外的那些人纷纷回到了故乡，开荒种地，养蚕织布，人口慢慢的增多，家家户户开始奔小康，呈现出一副富庶的景象。所以金世宗的政绩啊，使他赢得了小尧舜的美誉。公元1189年，67岁的金世宗病逝了，这金章宗继位。可这个皇帝没什么能耐，2年之后这金王朝就开始走向衰败。这时候

0: 率领他的蒙古铁骑踏上了河北的土地。他是谁呢？成吉思汗带着蒙古大军攻克了河北的宣化，紧接着又攻下了现在的张家口的涿鹿，他就来到了怀来，在这里给这金兵大战三天三夜，久攻不下。成吉思汗呢，开始改变了战略，他就转战北京市延庆东北的旧县村，大败金兵。他看着金兵固守着居庸关，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就带领他的骑兵绕到河北的紫荆关。金兵没想到啊，蒙古人会从这里杀过来，匆匆上阵，结果被蒙古大军打的是晕头转向，血流成河。成吉思汗呢，乘胜就进攻了涿州、益州，不久之后占领了居庸关和古北口。第二年的五月，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南下，攻入了中都燕京。金朝的皇帝一看蒙古军来势汹汹，就落荒而逃，经过我们河北，一路南下就逃到了河南的开封。第三年，金朝的都城燕京失守，这蒙古军就攻进城内，豪华的宫殿就被乱兵焚烧，金朝的皇室的嫔妃还有那些无数的金银财宝就都成了蒙古大军的囊中之物。这正是金朝迁都燕京城，基辅要地种农耕，世宗巡视狩猎处，蒙古大军马蹄京。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被誉为小尧舜的是金朝哪一位皇帝？答案是金世宗。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回咱们说到，历史在王朝更迭之中前进，一个女真王朝的统治结束，一个蒙古族新王朝在金朝的废墟上建立了。那么蒙古帝国的帝王们又在河北留下了哪些皇家文化的遗迹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晚上九点，坚持一种睡前养生的小方法，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哦。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哎，介绍。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上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1: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1: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

0: 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同学们好，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大夫，我是山西人，新中国成立前就跟着医院来到了石家庄，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今年94岁了，可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喜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我很感谢学校请我来给你们讲爱国主义教育课，看见你们呀，爷爷就看见了和平与美好的样子。告诉爷爷，你们都几岁了？
2: 9岁，
3: 8岁。
1: 8岁啊，小朋友们，我8岁的时候可不像你们一样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我是一名小八路，每天做梦都想整个真家伙，上膛瞄准，啪啪啪，打得小鬼子哇哇叫。
4: 爷爷真厉害。爷爷，那你后来摸到真枪了吗？
1: 摸是摸到了，但爷爷天天都拿的武器是绷带，是针筒，是手术刀。
5: 爷爷，你衣服上这些闪闪的奖章好漂亮呀，这都是什么奖章呢？
4: 对呀，是什么奖章啊？
6: 就是
4: 啊，
1: 你们看，这个叫抗日战争独立自由奖章。
5: 我知道，我知道，是爷爷打小鬼子得到的奖励。
1: 说得对，这个是抗美援朝的时候打洋鬼子得到的奖章。抗美援朝知道吗？
4: 我知道，我爸爸带我看过电影。
7: 我也看过。
5: 志愿军叔叔是大英雄。
4: 爷爷，您的奖章比我们的小红花厉害多了。
7: 对呀。
1: 再过几天爷爷还要到北京去领一枚这辈子非常非常重要的奖章，下次课外活动再拿来给你们看好不好？
7: 好。
5: 爷爷，那是什么奖章呀？
1: 暂时保密。
8: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宇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一集。
1: 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医生。1994年，我64岁。根据组织规定，我可以离休了。

0: 那年发生的两件事让我改变了主意。
1: 大夫，大夫、啊、是刘大夫不？
2: 啊，是我。
1: 哎，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
2: 救救他吧。来来来，进来进来。
1: 刘大夫，你看啊，俺孩眼睛上长了一个肿包、啊、你给俺好好看看吧。啊，这得的是啥病呀？那咋才能治好啊？
2: 就是啊，俺妈不哭，俺妈乖啊。这娃娃几岁了？
1: 刚三岁。前些日子啊总哭闹，整夜整夜不睡觉、哦、后来啊左眼就肿起来了呀。原以为啊慢慢的就消了，没想到越肿越大了。这是
2: 就是嘛。啊，让我看看。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啊、
3: 大夫啊，俺们是大山里的，进一趟城不容易，也没想着是个什么大毛病，但孩子这肿包越长越大。哎，大夫，你看，这是上午俺们做的检查报告，你给看看。
2: 哦、让我看看。
0: 一个来自太行山区的三岁娃娃，检查报告各项指标都指向了同一个结果，淋巴癌。作为医生，我刘世月的天职是竭尽全力治病救人，更何况我是一名军医，太行山革命老区的百姓对我有恩，我怎能忍心看着孩子受苦。可娃娃的淋巴肿瘤已是晚期，我十分难受，甚至不忍看孩子母亲急切求救的眼神。哎
1: 呀，刘大夫啊，俺孩是啥病啊？能治好不？啊、
3: 大夫，
2: 这娃娃得了淋巴癌，晚期啊。
1: 刘大夫，求你救救俺孩啊！就这一个儿啊，你说你让俺咋治就咋治，钱不够俺去凑，俺一定把钱凑齐呀，行不行、啊、刘大夫？
3: 刘大夫，俺家还有几只羊，俺就是砸锅卖铁卖血也要治孩子的病。求你了刘大夫，俺给你跪下。哎，
2: 可不能，快起来起来起来，你起来听我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是这病他到晚期了，当下的医疗科学无能为力啊，孩子太小，回去好好陪陪他吧。
1: 不，刘大夫，俺的孩儿咋就没救了？你说，俺听说你医术高得很，能从阎王殿里往外抢人，你想想办法呀！
3: 就是大夫，
1: 哪怕用俺的命换都行呀！
3: 大夫，求你救救孩子吧，救救他吧，他才三岁呀！大夫，你再给想想办法。
2: 哎，这点钱是我的心意。拿着，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吧。
1: 我不要，命都没了，吃啥吃？

我在童年曾经历了数次生离死别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疼痛感无力感，我懂。眼下这名3岁小娃娃的病再一次让我体会到了心如刀割万箭穿心，那一刻我恨自己太无能太没用，眼睁睁看着这个幼小的生命凋零却束手无策。我眼含泪水看着那对从大山

0: 深处辗转前来求医的年轻夫妻，抱着孩子从门诊走出去的无助背影，心里像扎进了一根针，耳朵里一阵嗡鸣。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眼前浮现出了大半辈子总是做梦梦到的童年时期那个无助的自己。那一年我8岁。
1: 我是老刘家的二小子刘和一，打我爷爷起就在村里行医了。现在日本鬼子占了咱华北，烧杀抢掠，杀人如麻，再不当兵咱就没有家了。
2: 就是啊，家都没了。哎呀，
3: 这刘和一听说他在城里开诊所啊，一直秘密收治八路军伤员。
4: 看来啊，他是已经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上前线打仗。
1: 是，眼下八路军正在扩军，谁愿意跟我走，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5: 不报名，再不打鬼子真没活路了。
6: 对，报名，
7: 报名，
6: 报
7: 名，
6: 报名，
7: 报名。
8: 月子，
2: 月，小月子，别跑啊！
9: 娘，别拦我。爹，我也想当八路军。
2: 小月子，别给你爹添乱。
1: 儿子，
9: 爹，
1: 告诉爹，为什么要当八路军？
9: 我舅舅他们村被鬼子扫荡的人都没了，栓子哥也被鬼子杀害了。他从小就带我玩，我想给他报仇。
1: 好小子，有志气。
10: 如果你一门心思想要参军，那就只能分配到宣传队了。
9: 宣传队是干啥的？
10: 写标语、唱歌、讲抗战故事啊。
9: 哦不，我要上战场杀鬼子。
10: 你这才8岁，还没这一杆枪高呢，上不了战场。你不是会打快板吗？当一名八路军的小宣传员，一样是动员战士和乡亲们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也是射向敌人的子弹呢。
9: 真的？那我愿意，只要能把鬼子赶跑，我干啥都行。爹，不许反悔啊。
10: 行，不反悔。
9: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小八路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报名去了。
10: 哎，别跑啊。
2: 哎，他爹十月年龄这么小，让他去参军不放心呢。哎，
10: 我何尝不担心呢。可你看看，小日本天天扫荡，乡亲们天天逃难，死的死，伤的伤，咱爹倾尽全力供我们5个兄弟姐妹读书，可这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书桌了。前线需要医生，我马上要随部队转移了。哎，把十月留在这里我实在也放心不下了。
2: 说的也是。天杀的日本鬼子，天杀的日本鬼子。
1: 走，刘石云。
9: 爹，干啥？
1: 什么干啥？现在要说到刘石云。
9: 到，
1: 从今天起你就是八路军129师宣传队的一名光荣的小战士，希望你也能成为咱们太行山上一颗闪闪的红星。
9: 是。
10: 杨队长，
11: 哎，
10: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
11: 放心吧，我杨大海一定会把他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刘诗韵，
9: 到。
11: 你不是会快板吗？来，打起来。

0: 日本兵吃豆渣，不用筷子用手抓，不坐板凳坐地下，地下凉坐炕上，炕上热坐火车，火车遇见迫击炮，打的鬼子嗷嗷叫，嗷嗷叫。
1: 这不是刘和一家的小月子吗？
2: 啊、哎呦，成小八路了！哎
3: 呀，就是回村搞宣传来了，跟他爹一样，有种！
4: 有情况，乡亲们，快撤！我们把陆军宣传队打掩护，把敌人引开，快！
5: 乡亲们，来来来来来，跟上，跟上，快走！
4: 月子年龄太小，跟我们打掩护太危险，你们带着他一起撤吧。
6: 杨队长，放心，交给我吧。来来，小月子，
0: 走，我不走。队长，
6: 假
4: 服从命令。
0: 是，
7: 过来
6: 走。快走，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0: 我娘他们还在家里呢，我得去找我娘和我姐。
6: 哎呀，你这小子咋这么犟呢？你跟我走，快走！
8: 老天们，都等着，防备起来！快点破开连接！哎，快去！哎
6: 呀，坏了坏了！鬼子把那边包围了！来来来来来，往这边走！
0: 少爷爷，我娘他们还在那边呢，鬼子要包围他们！
6: 啊！在家。别吭声，跟我快跑！啊，这这边，快躲到羊圈里去！别管我，大山里面千万别出声，不管啥动静都不能出来，你听见没有？呀，你给我听话！要不然咱俩都得死啊！小月子，你记住，爷的儿子小时候出天花，那条小命就是你爷爷守了几天几夜救回来的。他长大后也当了兵，在前线打鬼子，你们都是打鬼子的孩子，得活着。去把他们引开！
0: 少爷爷，
6: 天家，你给我躲起来！
4: 站住！
8: 快开！
9: 爹爹，石头，这些上来！
10: 马路的，哪里去了？
11: 八路，哼，我们这穷乡僻壤
10: 没见过。
9: 这八人
10: 没有八路，小小的标语哪里来的？
11: 我不知道。这八路军神出鬼没的，我一个老头子哪儿知道这些？
10: 老不死的，我们得到情报，八路军的一支小分队正在这里鼓动你们反对大日本皇军。弟弟，不说实话，死了死了的。
11: 死？我大儿子死在台儿庄，小儿子被你们抓去修铁路，再也没回来。刚满月的小孙子被你们用刺刀挑了，媳妇被逼得跳了井，我早活够了！这些强盗、恶魔，我跟你们拼了！快点！啊！
10: 杰克哥，我知道。哦耶！
0: 醒醒，醒醒，赵爷爷，小鬼子走了。
10: 小叶子，啊，你没事吧？
0: 赵爷爷，我没事，我没事。
10: 村东头的乡亲们被小鬼子赶到庙里去了，你娘姐姐，你说他们没准也在里头。你千万不能去，去就没命了，你还得当鬼子报仇。
0: 哎呀，赵爷爷，赵爷爷，你醒醒，赵爷爷，赵爷爷，我一定会替你和乡亲们报仇，报仇，我给你磕头了。

那天我娘我姐还有我叔全被日本人烧死在破庙里，我眼睁睁看着却救不了他们，我心里疼啊。还有战争年代多少战友因为缺医少药不幸牺牲了，想起这些我就心如刀绞。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可这个三岁的娃娃我却依然救治不了，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无能为力的疼痛感。怎么办？投降吗？不，绝不。我刘世月是一名军医，我要继续治病救人，这是我一生的使命。

0: 喂，村委会吗？
1: 谁啊？
0: 我是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眼科大夫刘世月。
1: 哦，刘大夫。
0: 啊，半个月前你们村有个村民带着3岁的女娃来找我看病，那小娃娃怎么样了？
1: 哦，那娃娃已经没了。刘大夫，可不是他们家不想早给孩子看病啊，是俺们村太偏僻，出去一趟太难了。
0: 哦，娃娃没了，
2: 刘世月，
0: 你该怎么办呢？
3: 院长，这是我的返聘申请报告。我虽然到了离休年龄，但还能继续为患者服务，恳请医院批准我返聘。我自愿不收取任何报酬。老区的乡亲们需要咱们，也需要我啊！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生了病只能硬扛，来看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错过。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一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扈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

0: 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二集。
1: 哎呀，部队的医院来给咱们免费看病啊，
2: 这是啊，
1: 免费。
3: 乡亲们，
1: 太好了，
3: 我们是白求和医疗队的，今天来给大家义诊，免费看病，免费送药。
1: 哎呦，真是白求恩医疗队的！
4: 当年白求恩大夫就在俺们村看过病，现在你们又来了，真是救星啊！
5: 哎呀，可不是嘛，还带着这么多机器，比当年八路军后方医院条件好多喽。
1: 是啊，是啊。
6: 哎，让让让让啊！哎，谢谢。哎，大夫啊，我这眼睛啊，流泪流得可厉害。见风那就更厉害了，连庄稼活都干不利索了。你给看看，
3: 来来来，老乡，哎，头抬起来，我看看。
6: 啊，大夫，这刚开春，天怪冷的，你还专门把手搓热了给俺看。哎呀，谢谢了。
3: 习惯了，老乡。哎，您这是慢性结膜炎。哦，平时要勤洗手，别揉眼睛。哎。这是滴眼液和口服药，哦，每天三次，滴药前记得把瓶口擦干净啊。哦哦
6: 哦，哎，谢谢大夫，谢谢了啊，哎，谢谢。哎，
7: 王哥，哎，给人免费看病的那医生还在不？
8: 这不在这儿呢吗？啊，
7: 哎呀，那个大夫啊，你们一会儿看完病，能不能跟俺去俺家一趟啊？俺爹眼睛上长个瘤子，前两天又摔了腿，实在是来不了，你看能不能。
3: 行行行，你等一等，等我们把这几个乡亲看完了，马上就跟你去啊。
7: 谢谢谢谢啊。
3: 来，下一位，下一位。
8: 下一位是我。
7: 李岩，俺把刘大夫他们给请回来了。
9: 啊，这是俺这腿脚不利啊，眼睛又看不清。
3: 不要紧，不要紧，
9: 给你们添。

0: 烦了。
1: 老哥哥，千万别这么说，我们就是来给乡亲们服务的。小何，
2: 哎，
1: 来，把仪器搬过来，给这位老哥做个检查。
2: 好嘞，
3: 来来来，帮我搭一下。
4: 来来来，哎，
3: 慢点，哎，
4: 慢点慢点，放这儿放这儿。哎，
1: 哟，强生这张照片是一位八路军战士。
0: 是，这是俺弟，当年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
1: 什么？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他叫杨大海。
0: 你咋知道俺弟的名字？
1: 老哥哥，他是我的老队长啊，是我革命的领路人啊。自打我们分别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找他找了很久很久。
0: 俺弟他牺牲在朝鲜战场了。
1: 什么？老哥哥，队长葬在了哪里呀？我得去给他扫墓啊。要不是他，我可能早就把小命给丢了。记得那次我擅自离队。
5: 刘世运，部队不是过家家，你擅自离队连招呼都不打，知不知道有多危险？我们找了你整整一夜。
6: 我要替我娘报仇，我要替赵爷爷报仇。
5: 哎，想报仇就得先活下来，不能白白去送死啊。
6: 那你答应我，给我一杆枪，我要扛枪，我要亲手杀了那些畜生。
5: 好了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你先回去洗个检讨。
7: 小张，
8: 到，
7: 去取根枣木棍子，给这个小鬼做杆木头枪，让他拿着先练手。
8: 木头枪？
7: 咋了？你还能把真枪给他呀？他才8岁。

0: 柳十月，
1: 到。
0: 来，给你。
1: 队长，这是？
0: 这杆木枪，给你练手。
1: 啊！我要真家伙。
0: 哎呀，等你长大了再给你配真枪。
1: 这。
0: 柳十月，
1: 到。
0: 你是一名战士，要永远记得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
1: 是。
0: 哎呀，哭哭啼啼的，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听明白没有？
1: 是。
0: 小月子，
1: 嗯，
0: 你家世代行医，等你再长大些，组织上打算送你去学医。
1: 啊？
0: 你要尽快成长，到时候你就可以上前线，救死扶伤了。
2: 哥哥，想不到在这里，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张照片。杨大哥，您放心，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给您看病，要不然我刘诗月就对不起牺牲了的队长和战友啊。
3: 小周，
4: 哎，
3: 检查报告出来了吗？
4: 刘大夫都在这儿了，给。
3: 好、哦。色素沉着，眼睑增厚，溃疡。来，左眼睁开，往上看。
5: 哦。
3: 眼睑结 节怎么这么多呀？
4: 刘大夫，这是……
3: 嘘。老杨大哥，
5: 哦，
3: 没事儿，没事儿啊。问题不大。
5: 哦，
3: 孩子，
5: 哦，
3: 你过来，咱们在外边说。
5: 哦，嗯。大夫，我爹咋样？
3: 目前看起来很像眼睑基底细胞肿瘤，肿瘤已经穿透了下眼皮，跟周围的组织粘连，问题不小啊。
5: 哎呀，大夫，你说的这些俺都听不懂，你就告诉俺，这到底是个啥病啊？啊？
3: 可能是眼睑癌。
5: 啊？
3: 还好，发现的早。
5: 那俺爹还有救不？
3: 你别着急，我得带他先回石家庄。走，咱们跟你爹商量一下。
2: 老哥，你放心，我一定为你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只是你先得跟我回石家庄住院。哦，我们有车在山下，拉你一起回去。
5: 啊，住院？大夫，俺是不是得了啥大？不耽误你们功夫了。
2: 你放心，有我在，咱就不能放弃。正好你的腿也需要住院治疗。
5: 那听大夫的，妈妈。哎，那俺听你的。
6: 爷爷，
2: 哎，
6: 爷爷，
2: 哎，
7: 十月，
2: 老伴啊，
7: 哎，这都一个月了，你天天泡在办公室，研究病情，也要照顾好你的胃呀。
2: 啊，辛苦你了，惠妹。
7: 哎，
2: 哟。这么多好吃的，哈哈哈！哎，孙女怎么来了？今天不上学呀？
7: 哎呦，
6: 不上学！哎，
7: 瞧你这当爷爷的啊！
2: 怎么了？
7: 这暑假都放了一个多星期了。
2: 哎，哦，是啊。
7: 你呀，不是门诊就是病房，好不容易休息几天，又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哎，对了。你是不是又召集院里的眼科、病理科、麻醉科的专家们会诊了？
2: 怎么了？
7: 我还听说杨大哥肿瘤位置特殊，手术难度超乎想象啊。
2: 但是不切除，肿瘤很可能转移，危及生命啊。
7: 你知道院里人都怎么说你吗？
3: 说什么？
7: 说你胆子太大，同样的病例，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不敢接，你敢？
8: 这叫什么话？我们是军医，如果连我们都把患者推出去，怎么对得起我们穿的这身军装？
7: 那你有几分把握？
8: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几十年在萝卜皮上练缝合的技术，那不是白练的。放心吧。
7: 那就好。诗玉，你安心工作，注意身体啊。我们先回去了。
8: 好，惠妹啊，辛苦你了。等我忙完了这阵儿，回家好好的陪陪你。
7: 你都说了多少回，等忙完这阵了。忙吧忙吧，病人都等着你呢。
6: 奶奶，我想在爷爷这儿多待会儿。哎呀，
7: 爷爷正忙着呢，别打扰他了啊！咱们走，走走走。
6: 爷爷再见。
8: 哦，再见再见。
9: 那是1994年，一个3岁的老区孩子和一位近80岁的烈士家属，唤醒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思考。我在岗多待一天，就好像当年救我的老乡、帮助我的战友又多活了一天。这一出诊啊，就是20多年，直到2016年，院里因为一件事儿停了我的出诊排班。
10: 哎，大夫，
11: 来来来，进来进来。
10: 哎，好好好，
11: 来，请坐。
10: 啊啊，那个。

0: 大夫，我这个眼睛干痒啊，那个断断续续好几个月了，换了两三家医院看都没彻底好。
1: 嗯嗯，
0: 听说您看得好，这特地从县里赶来了啊。哦对了，这是给您带的土特产。
2: 看病还带土特产，头一次听说，快拿走。来，头抬起来我看看。
0: 哎哎，
2: 哦，眼睑有点红肿，结膜有点充血，问题不大，就是普通的过敏性结膜炎。我给你开一瓶滴眼液，啊，按说明用，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好利索。
0: 啥？就一瓶眼药水？啊，那大夫，这眼药水挺贵吧？
2: 不贵不贵，3.8元。
0: 3.8元？不是这么便宜能管用？您老可别跟我开玩笑，我上一个医院光检查就花了500多，还做了脑 CT。 来来，您看这片子。
2: 我看看。
0: 哎哎呀，这怎么到您这儿就给开瓶眼药水啊？
2: 年轻人，你这病跟神经大脑没关系，我从医几十年了，这点毛病还能看不出来啊？看病不是看药贵不贵，检查多不多，对症才管用。
0: 哎呦，我不是不相信您是老专家，可你这也太敷衍了吧。你这来一趟大医院连个正经检查都不做，药还这么便宜，我心里不踏实啊。要不您再给我开点进口的消炎药。
2: 真不用，过度医疗对病情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还白花钱。
0: 那不行，万一耽误了病情谁负责呀？
2: 你
0: 我这大老远跑来您就这么打发我？
2: 你这同志，你
0: 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些土特产？是不是嫌我没给你大红包？
2: 你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给我开好药，我投诉你。我告诉你，
2: 你这孩子。哎呦，等等，我吃颗药。
3: 哎，大伙儿啊，都来评评理啊！我大老远从县城赶来，慕名求医，结果只给我开3.8元一瓶的眼药水。哎，是不是不负责任？你们说是不是？
4: 哎呀，你也不能这样啊！
5: 同志，这里是医院，请保持安静。
6: 刘老，刘老，您没事吧？快去叫主任！
7: 哎，
8: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来，哎，哎呀，哎，刘老，您怎么样啊？
2: 没，我没事，稍微缓一缓就好。刚才有点着急。
8: 好，好，好。这位同志啊。刘老是我们院几十年的老专家，诊疗经验非常丰富，他开的药肯定对症。
0: 3.8元的药，
8: 您要是不放心，我们可以安排3天后随访。
0: 可是，
8: 但是，请你尊重医生的专业诊断。
0: 我怎么尊重啊？3.8元的眼药水能治好，那不是天方夜谭吗？谁不知道你们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啊？新闻里天天曝光，你们倒好，给开3.8元的药水，这是反其道而行之还是一推了之啊？
8: 你这是部队医院，你要是信不过也不会来，对不对？既然来了就好好看病，在医院高谈阔论，听你的还是听医生的？
0: 我反正3.8元治不好病，那我上别的医院去了。
2: 哎哎，
8: 你说这，哎，哦，刘老，您80多岁了，血压一直不稳，今天这个事儿啊也提醒了我们。你先回家好好休息，门诊暂时不安排了，身体要紧呐。
2: 哎呦，我没事，这就是个小插曲。
8: 哎，不行不行，刘老，这次您得听我的。院领导反复交代了，必须把您的身体放在首位。哦，护士长
6: 来了，
8: 赶紧送刘老回家。
6: 好，
8: 来，
2: 我不回去。

0: 舞台和病房就是我的战场，让我闲着比生病还难受。
1: 刘老，咱们走吧，我送您回家。
0: 我。那天回家的路上，医院领导给我打来电话，为了照顾我的身体，经研究决定停了我的门诊，让我回家静心养老。可我怎么静得下来呀？抗日战争的时候，我跟着医疗队在山洞里破庙中给伤员缝伤口，解放战争的时候，我背着药箱跟着部队打太原穿火线，一穷二白的年代，我和同事们挤在漏风的诊室里，琢磨着怎么用最省钱的法子给老百姓做手术。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只要我还能拿起听诊器，我就想为老百姓再做点事儿啊。那些天我一起床就在干休所旁的护城河边遛弯儿，越遛心里越不是滋味儿。
2: 刘医生啊，
0: 哎，
2: 吃饭没啊？
0: 吃了吃了。
2: 身体还好吗？
0: 好着呢，好着呢。
3: 刘老爷子，
0: 哎，
3: 遛弯呢。
0: 随便走走，
3: 好好溜达，好好溜达溜达，注意身体。
0: 哎，好，谢谢。哎，
4: 爷爷，刘儿回来了。
0: 嗯，
4: 阿姨做了您最爱吃的贴饼子和熬菜。
5: 刘老回来了，吃点水果。
0: 不吃，没胃口。哦，去医院。你给你奶奶喂稀饭了吗？
4: 喂了，按您的吩咐加了肉松。爷爷，您没胃口也得吃啊，人是铁饭是钢，您不能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歇着不好吗？您都80多了，天天做门诊多累呀。而且我奶奶在病床上躺了10几年，我爸妈又在外地，您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啊？我每天开车来看您一趟，不就是担心您的身体吗？
0: 哎呀，我身体好着呢。你说这时代变了，连看病的规矩都变了，3.8块的眼药水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4: 爷爷，医患关系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您也别往心里去，也别太着急。再说了，去公园溜溜弯，打打太极多好啊。
0: 我这双手是用来给人看病的，不是用来打太极。
4: 看病看病，您是这么想的，可别人不这么想。人家会猜刘老80多了还坚持不离岗，是不是舍不得手里的权利？
0: 你
4: 是不是离休后工资少了，待遇不如现在？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4: 哎呀，你总不能天天去跟全世界解释您早没什么权利了。科主任现在是您学生的学生，您是义务出诊，一分钱不拿，您医术精湛，科室需要您，舍不得您，患者更需要您。
0: 你
4: 可是爷爷，您就是累出个好歹，也堵不住瞎揣测人的嘴。再说了，您就不能把时间多分配点给我奶奶吗？我奶奶她就不需要您老人家了。
0: 你奶奶？
5: 是啊是啊，刘老，惠妹老师已经在床上躺了10多年了，她更需要您。
0: 是啊，我这辈子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这身军装，唯独对不住他。他这辈子全心全意支持我的工作，没有半句怨言。记得那是1976年，那一天我买了一只兔子。

0: 世玉，怎么又带一只兔子回来了呀？啊，你这是把家当养兔场了吗？
1: 惠妹，现在晋察冀老区很多人得了类囊炎后，疼得夜里睡不着觉，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治疗。我得靠这些兔子做类囊穿刺实验。办公室不能养兔子，只好带回家来养。啊，
0: 哎，我给你端粥。哎呦，疼疼疼！哎，你之前不是说类囊藏在骨头窝子里，看不见摸不着，多少医生都没辙吗？先喝点粥。
1: 是啊，目前还没有显示类囊结构的方法，大家都卡在了这一步。我在想，如果像心脏做造影一样，给类囊也造个影，让它原形毕露，那该多好啊！
0: 国外都研究不出来，你行吗？
1: 我别的没有，笨办法有的是。明天我就把行军床搬到实验室去，先从解剖学入手。你好好帮我养兔子，等我实验方案有了定论了，就回来接他们。我一定会闯出一条路来，你信不信？
0: 信，信！你要是没这股子劲儿啊，就不是刘世月了。哎，我先给他喂点青菜。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眼科的刘旭月主任经过无数个日夜的钻研与实验，成功研发出全国首创的泪囊穿刺造影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的空白呀。有了这项技术，眼科医生就像有了精准的眼部作战地图，诊断准确率将从40%提升到90%啊。
1: 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和病人痛苦，让我们再次为刘医生鼓掌。感谢院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当年在战场，我没能扛枪冲锋，留下了些许遗憾。如今，科研是我的新战场，通过科研战胜病魔，帮助病人解除病痛。 为更多人寻回光明，这就是我的动力，我的武器。唯有以此，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培养。
2: 向刘主任学习，
3: 向刘主任学习，
4: 向刘主任致敬，
0: 刘主任，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您啊！ 北京军区选调了32家医院的眼科医生进修学习。鉴于您在学术上的严谨态度和突出成就，院党委决定派您去。
1: 感谢院领导，我一定要把最先进的技术学回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二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

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氏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

0: 忙了。
1: 晚上十一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喜得乐。

0: 痛，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

0: 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爷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

0: 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2: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2: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
3: 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双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

0: 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1: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十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2: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3: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4: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1: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

0: 那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0: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0: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2: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3: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3: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3: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3: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3: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3: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3: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3: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3: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2: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3: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3: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3: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 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3: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3: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3: 春花姐，这就是天赋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3: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3: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3: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3: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

0: 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7: 哎
6: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
1: 哎，好孩子。
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楚阿姨，新年快乐！
4: 楚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0: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0: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武三思义愤填膺的说了一通，然后转身质问姚崇：
7: 姚大人，面对如今如此重大的敌情，你兵部有何应对之策呀？
6: 啊，人家姚崇啊根本不搭理武三思，往前跨一步，面对武

武则天手捧护板，深宫到地。圣上啊，肃州和瓜州都是咱大周陇右道上的重镇，竟都在一日之内被突厥攻破，兵部难辞其咎。姚崇身为兵部尚书，甘愿领罪。啊啪扑通，说完姚崇一了袍服，就跪倒在了玉洁之前。武则天对姚崇这个表态没有立刻做答复，武则天在那沉默着。他这么一沉默呀，大殿之上鸦雀无声啊，大家都不言语了。等了好半天，武则天这才开口。女皇这么一开口啊，声音显得悲凉而空荡啊，让在场的臣子们一听，这心里头都不是滋味啊。就听武则天说了，如果朕没有记错，陇右道上有我大周最精干的边境驻军，窦卢军、莫离军、玉门军、夷吾军，光肃州和瓜州的驻军就不下50,000人，怎么会这样不堪一击呢？说到最后啊，武则天话语当中竟然带出了悲泣之声。啊砰砰砰，姚崇是蹦蹦连磕3个响头啊。圣上啊，兵不失职令圣上忧心，今大周盟耻，姚崇罪该万死，请圣上责罚。蹦蹦蹦，又是3头。3个头磕完，姚崇是热泪盈眶啊。那就在此时，据文官之手，那始终未发一言的阁老狄仁杰缓步出班了。随着出班，老人家是一声沉着的轻唤呢、啊：“陛下。”这个声音并不大，但是呢如同有千军之众啊。唰，立刻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的都集中在狄仁杰身上了，就连武则天在龙榻之上也坐不住了，身子往前微微前倾。那这个时候，武则天从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是如此虚弱无助，那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玉洁前这位年已老迈却依然伟岸忠直的老臣呢、啊、所以一瞧狄仁杰出来，武则天情不自禁的低声回答了狄仁杰一句国老。就见狄公不慌不忙来到正当中，朗声回禀：启奏陛下，据老臣所知，姚尚书是圣历3年2月才升迁为兵部尚书的，任职至今不过10月，因此老臣以为陇右道上兵败之责不能算在姚尚书的头上，而今边境危急，正是该兵部大显身手抗击敌寇之时，姚尚书作为兵部首脑，切不可虚言责罚，反应该勇担重责，平贼收地，为大周尽职，为陛下分忧啊。狄仁杰这番话掷地有声啊，让坐在龙榻之上的武则天精神为之一振呢、啊、刚才还透着犀利的目光，现在投在狄仁杰的脸上已经变成了一种亲切呀。武则天一看狄仁杰，心里头啊难受啊，寻月不见
哥老好像又老了很多呀，再想想自己，不也一样吗？武则天此时再度的环视了一下阶下众人，太子、皇嗣、王爷、宰相，这济济一堂的大周社稷顶梁支柱之中，竟然只有这个人。才能够让自己感到心安，感到踏实。武则天缓缓抬起手，郭老所言甚得朕心呐。姚崇，你先起来吧。谢陛下。姚崇赶紧的站起身来，向狄仁杰投去充满敬意的目光，再度。正对武则天站得笔直，武则天这个时候又说话了：“朕要听你代表兵部说一说对战事的看法，至于如何治你的罪，也要等到收复失地、诛杀突厥贼寇以后再做定夺。”遵旨。姚通现在呀，没有丝毫的畏惧，把胸脯挺了挺。陛下圣命，正如陛下刚才所说，陇右道是我大周驻军最多、兵力最强大的州道，而且沿途之上都是通商重镇，各州富庶程度比其他各道要强得多得多呀。无论战力、物力，都强突厥数倍。此番。莫绰能够一日之内攻陷肃州和瓜州，只不过是阴谋用奸，而且占了突袭的先机呀，绝对不是因为他的军队实力优过咱们陇右驻军呢。而突厥贼寇之所以在沙州难以速胜，也是因为驻守沙州的窦卢军处于玉门关隘要害，历来戒备程度。为边境之最，戒备程度比别处更高啊，所以突厥贼寇遇此强敌，竟难速胜啊。说到这里呀，姚崇顿了顿，不易察觉地扫视了一下周围听得聚精会神的众臣，把声音又抬高了一点，继续往下说：“而今陇右道上战局危急。”肃州、瓜州已陷，莫绰如果集结兵力共占沙州，恐怕沙州也凶多吉少啊。所以兵部以为，此刻断不可再从中原长途调兵，而应该有效利用陇右道上本身的军力，才能够做到不延误战机呀。检阅陇右一线，从肃州向关内至凉州。依次由健康军、大窦军和赤水军集合兵力，已超过10万之众。所以兵不奏一，以健康军和大窦军为先锋，持袭肃州，首先将肃州夺回。赤水军断后，镇守凉州，面朝西北，屏障甘凉地区，使突厥幽兵无法进一步突破侵入关内。我军一旦收复肃州，定当乘胜追击，速战速决，再夺瓜州。而莫绰贼兵向来不善久战，遭遇强敌，必然回退关外，则沙州之围可不解自溃。这姚崇啊，说的头头是道。他这种抑扬的话语，再一次的在整个殿内。激荡起伏啊！众臣子们一听，是频频点头，都觉得这个奏议不错。武则天听完，双眼也不禁放出振奋的光彩。她强抑着激动问：“诸位爱卿，你们觉得姚尚书的奏议如何呢？”他这么一问呢？众臣子还是一个个面面相觑，
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表态。最后啊，还是狄仁杰躬身奏道：“陛下，老臣以为兵部的奏议顺应天时地利，是上佳之策。”好，武则天一拍膝头：“姚崇，朕也以为你的奏议非常好。那么，对于领兵的将帅人选，兵部又有什么建议呢？”姚崇一听陛下认可自己的奏议了，姚崇马上越发自信了：“陛下，凉州刺史崔兴耿正忠直，谙熟兵法，臣以为陛下可以受命他率先锋队伍首战宿州，同时命赤水军军使鲍涛为大将军，楚飞雄镇守甘凉地区，确保突厥贼寇难以乘乱入侵关内。”武则天听的是频频点头，姚尚书之见甚得朕心，即刻传旨，朕授崔兴为陇右道前军总管，即刻率领健康军和大豆军共60000兵马往击宿州和瓜州，楚飞雄为陇右道后军总管，统40000赤水军镇守甘凉。皇上这么一发话，众臣子齐颂遵旨。姚崇这个时候紧接着又奏：“陛下，此番贼情猖獗，边境布局虽定，朝廷仍然应派亲命大军前往陇右道，以先我天朝威仪，后援前线战事，更兼安抚陇右道一线受扰百姓，请陛下明鉴。您呐，还应该派个钦差过去，哎，安抚陇右道，显我天朝威仪。”武则天一听，把头一点：“朕也是这样想的。这样吧，姚崇，就兵部负责尽速从河北道、关内道和山南道调集10000兵马，你们兵部再举荐一位领军大将军，朕来定钦差大臣和安抚使的人选。”“是。”姚崇略一思索：“陛下，右武威卫大将军林征英勇善战，而且出生于寿昌，对沙州、瓜州一线极其熟悉，是领兵的最佳人选呢。”“很好，那就由林征来做这个行军大总管，3日之内率军出征。至于钦差和安抚使的人选嘛。”武则天说到这里沉吟起来，她的目光再度扫过众人，一看现在这个大殿之上的众臣子，他们的脸上啊，总算是露出一些欣慰之色，大殿之中的气氛也略有松弛了。不过呢，当武则天的目光落到狄仁杰的脸上的时候，武则天心中泛起疑惑来了。武则天看出来了，为什么今天狄阁老不像别人那样面呈喜色，反倒是显得比刚才还要严肃忧虑呢？“郭老啊。”狄仁杰猛然一震，掩在袖笼当中的右手现在颤抖的几乎捏不住那份军报了。狄仁杰一听武则天呼唤自己，他闭了闭眼睛，终于又往前跨了半步，躬身施礼：“老臣在。”再看武则天，看狄仁杰的目光和表情啊，那跟一般人不一样，和颜悦色呀。“郭老啊，关于钦差和安抚使的人选，朕想听一听你的意见。”狄仁杰把头一点：“陛下，老臣认为姚尚书方才的排兵布阵
还缺失了一个关键。

见的环节，只有填补上这个环节，我们才能商讨其他事项啊。你说什么？武则天被狄仁杰这句话惊得差一点没从龙榻上跳起来呀。关键环节，怎么我们还遗漏了什么关键环节？姚崇在旁边一听也不由得面露惊惧，直盯着狄仁杰，他也不明白呀。就见狄仁杰苦笑了一下，缓缓地从袖中退出军报，双手平端过顶。陛下，老臣这里还有一份发自20天之前的军报，请陛下预览。内侍赶紧的过来接过军报，上呈给武则天。唰，这一下子大殿之内又陷入最沉闷的寂静当中了。众人之中有的偷偷的挑着眼皮观察着武则天的表情，有的反复打量着狄仁杰，好像在猜测着什么，还有的把头一低也不言语，等待整个事件发展。唯独狄仁杰呀，目视前方。对于武则天看到军报后的反应，狄仁杰曾经反复设想过多次啊，武则天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自己该如何应对。但真的事到临头了，狄仁杰的脑海当中啊只有一片空白呀。而现在武则天已然把这份军报读完了，就见女皇缓缓地阁下军报，脸色铁青，把头抬起来了，从牙缝里往外挤声音：我老啊，这份军报朕都看明白了，现在朕要听听你说说所谓的遗漏环节是什么，你又有什么应对之策呢？陛下，狄仁杰深施一礼，到了如今了，狄仁杰反而没有任何顾虑了，在满殿狐疑的目光当中，老头子是从容应答：陛下圣明，龙佑道上自沙州以西北依次为益州和亭州，此两州北临东突厥，西接西突厥，可谓是龙佑道上大州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今莫戳率先攻下瓜州和宿州，包围沙州，我大州军队从凉州出发，自东向金挺进，确实两侧一条。但是请陛下试想一下，假如此时益州亭州出现状况，沙州必将腹背受敌，一旦我军无法快速收复瓜州和宿州，沙州绝难独立支撑。而如果亭州、益州、沙州尽落贼人之手，我军即使收复瓜州和宿州，西域商路也已然被截成两段，莫戳的阴谋也就得逞了。狄仁杰这话呀就像晴天霹雳一般在这大殿之上炸开了。这一时之间再看满殿的文武群臣，什么表情都有，有惊慌失措的，有难以置信的，有嗤之以鼻的，什么样子都有。兵部尚书姚崇忍不住了，跨前一步：陛下，狄阁老，这份军报到底说的什么？何人所发？为什么未经兵部，又怎么会令狄阁老担忧到益州和亭州呢？据我所知，益州和亭州的防务一向固若金汤，况且莫戳的人马尽在东段，与我大周军队鏖战，又怎么可能腾出手去到沙州以西的益州和亭州作战？这实在是令人不解呀。

0: 这姚崇提出问题，满朝文武没人回答，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本来嘛，那军报在武则天手里呢，那么现在知道军报内容的狄仁杰和武则天都沉默不语，那还有谁能够解答姚崇的问题呢？姚崇就在这里盯着武则天盯了许久。武则天这才长叹一声，既然国老指出了疏漏之处，那么就请再谈一谈补救之策吧。陛下，老臣以为军报上面所述之事关乎朝廷重臣，况且还有很多疑点，因此益州和汀州的状况必须要有一名钦差前去调查清楚。既然陇右战事本来就需要一名钦差领兵前往，所以老臣建议，就让这名钦差和林征将军兵分两路。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

0: 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的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啊、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哎、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4: 哎，
2: 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
5: 不能走
4: 前
5: 门
4: 啊。
2: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老太爷
5: 知
4: 道
5: 不得了，
4: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
2: 走
4: 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2: 啊，你们来，
5: 来来来，别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2: 啊，就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

来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找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8里。
3: 还有8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4: 对，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8里
3: 啊。回去也是8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
4: 哎，
3: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4: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4: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4: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4: 哎、大爷，啊、您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4: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6: 到了，
4: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8里，
6: 8里，
4: 一扒拉就是8里。
3: 一算，一扒拉怎么8里？
4: 对了，
6: 甭说吃刀削面，
4: 啊、
6: 削头我告诉
4: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
4: 看
3: 小妞长得好看吗？
4: 看好看，
3: 看
7: 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4: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4: 大爷，这是幌子，好
8: 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哎，进去，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0: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1: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呱啦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1: 哎、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烟梨呀？
1: 什么烂烟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儿。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啊！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
7: 大爷呢？
4: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4: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4: 什么骨瓷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6: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6: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6: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6: 真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6: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6: 跟我学
4: 啊。
6: 没事，跟你学。
4: 不能怕他。
6: 是，不怕。
4: 来，跟我说。
1: 大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6: 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快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4: 让我过去得了，
6: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6: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6: 桌子上
4: 啊？
6: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6: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6: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6: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6: 来上逛啊。
4: 来脱衣裳，还脱衣裳，要不游泳。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6: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7: 因何这等狼狈？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6: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爷，
6: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该劝的，
6: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啊、到了不妞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2: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这
3: 样，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哎、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
0: 嗯，
4: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被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0: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0: 哎，
4: 我瞧您累了，
0: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啊，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0: 我不累吗？
4: 您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嗯、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1: 起冤枉！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包拯包公，
0: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参西北包相公，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论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叙。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大 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领了。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呀。
1: 亲是领来，孝顺临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0: 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个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0: 倒是慢着点了你。
1: 妈呀，您不是让我吃饭去了吗？您猜怎么着？我拿筷子一夹，没留神掉到地上了，两脚一踩，成都彩蛋了。
2: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3: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4: 大黑子。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1: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个刚。
3: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话倒好，
0: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4: 是先生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
2: 呀，
1: 那
2: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儿来着。
2: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这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拿耳朵来。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要来
1: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不开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2: 你怎么还是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0: 哟，少陪您来了，
4: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怎么说出口呢？
4: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小去参了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4: 带小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去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2: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2: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2: 啊、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来早点喽！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1: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0: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1: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0: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1: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0: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1: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0: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他的历史那样沧桑，没有哪一片土地能有他的故事那样悠长。他的儿女用双肩挑起了昨日的荣辱，他的子孙用头颅洞开了明日的曙光。青春践行使命，热血谱写华章，一份初心凝结的力量，擎起一个时代的气象。请听广播连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严君海、郑广辉，编剧傅桂平，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制作王丽。第五集，在国家脱贫攻坚整体战略带动下，经过扶贫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努力奋斗，大山里的金米村乡村振兴走在了时代的前列。现代技术、品牌推广、网络传播，第一次走进山村的家家户户。
1: 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这《本草纲目》里说，木耳有清肺益气、补血活血，可以缓解这产后虚弱以及手足抽筋麻木等症状，营养价值很高呢。另外，黑木耳对人的消化系统有良好的清理肠道、润滑作用。
2: 吴主任，你给我们说这些有啥作用？
1: 要想种木耳，就得全面系统地了解木耳。将来有人来咱这儿参观了，想买木耳了，你给人家介绍的时候，是吧，头头是道，有理有据，也能让人信服嘛。关键是咱自己知道这些了，对种植木耳也大有好处。
2: 养殖场我那猪娃还没喂呢，
1: 适宜生长温度在5度到30度之间，根据不同的品种，
2: 我正培训呢，帮我把猪娃一喂啊，要是再饿一会儿，我家那猪娃身上的膘就薄一层了。快快，谢谢谢谢。
1: 树枝、稻草、玉米芯儿、秸秆、麦草，
3: 主任
1: 啊，
3: 这听着挺复杂的，这高不得低不得又干不得湿不得的，咋这么难伺候啊？
1: 这是肯定的，还要结合咱们这儿的气温、湿度、采光等方面。今儿啊，我就重点从这木耳栽种、起垄做起，菌袋开孔、菌袋摆放、菌袋分床、起架管理、打孔浇水等生产环节给大家细致的讲解一下啊。当然了，第一次听不懂啊没关系，后面呀我还会再讲的啊。
4: 哎呀，吴主任说的我都听不懂啊。轻松，你们年轻脑子好使，好好听，完了给我老汉教一教啊。
5: 放心吧，老卢说
6: 那是以前当贫困户的时候缺这少那的，扶贫干部比咱还着急，贴着心给你帮忙呢。这现在呢，眼看着脱贫了，往后的致富路可就得咱自个儿好好走了。
2: 对，这就跟我儿子书上说的一样，这小马过河，河水深不深得自己下到河里趟过才行，更何况咱周边的人都已经替咱趟过这河了，还担心啥，只管放心跟着技术员学习就行了。

0: 我媳妇儿说的对，技术员天天就在村上，有啥不懂的就随时问，这手把手的教呢，还操心个啥？
1: 心里时刻牵挂着贫困户冷暖的赖胜涛，今天又走进陈庆海家里。
2: 白待这几年了，这复员回来啥也不干，两个手甩着，天天前门出后门进，这么大个个子你晃的啥吧你？我就让你支着俩耳朵听着吴主任，你去你也不去，你懒到啥程度了啊？还懒，还懒就喝西北风去。
3: 庆海，庆海，
2: 哎，赖书记，来了，快进快进。
3: 哎呀，还没进门就听见你在院子里骂骂咧咧，啥事儿吗？
2: 哎呀，你看看我家这，你把我活活气死，你说。哎，你说他1米8的大个子，一天就知道背床板睡大觉。我今儿个忙让他去听人家吴主任培训，那说啥都不去。你
3: 他为啥不去？
2: 他说种啥木耳啊，村子里人家种中药的也发家了，种猕猴桃的也发家了，种土豆红薯的也发家了，就算多养几头猪几头羊都能赚钱，为啥要去种木耳？你看他这话说的。
3: 木耳是全县的支柱产业啊，当然不是唯一的，这也是根据每家的家庭情况来选择嘛。
2: 这都不是理由，他是出去了几年，这回来没高眼低的，看不上当农民了，要出去打工，说什么到外头挣大钱去了。
3: 他想打啥工，挣多大钱你说我听听，要有合适的机会帮着推荐推荐也是可以的嘛。
2: 赖书记啊，我就是觉得现在干啥都蛮好的，你看啊，养猪养鸡有补贴，地里种魔芋能挣钱，我现在当护林员那也多份收入啊，在家门口挣钱多好的，一年一年的钱袋子也鼓了，你说他还想咋样吗？
3: 年轻人想出去闯闯，要理解要支持呢，你问问娃想干啥，我们帮着留意推荐着啊，这都是好事嘛。我今天来是听说你对种木耳积极性不是很高，想问一下你有啥顾虑有啥困难呢？
2: 赖书记，这，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3: 该咋说就咋说，你说了我才知道你的想法，才能想办法解决嘛。
2: 书记，
3: 嗯，
2: 咱这周围也有种木耳的，哎，我家远房亲戚也种着呢。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的积极性也都很高，但是这一年下来吧，收入还差不多，那再往后也就那样了。
3: 哪样？
2: 就一般般，咱村上也一样，土地一流转，大棚一盖，你再去承包就等于花自己的钱去承包大棚了，这账根本不敢细算。赖书记，我担心回头不但挣不了钱，再欠一屁股债。
3: 你的意思是钱的事儿，对吧？
2: 哎呀，这好不容易脱贫了，这一步路要是走不好，那回头不就又成贫困户了吗？
3: 行，我知道了。你的困惑呢，也是很多人的困惑，我们几个正在想办法。
1: 尽管赖胜涛给陈庆海爽快地答应着，可种植木耳的钱到底从哪儿来，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底。与此同时，其他几个村干部也在为这个事儿想着办法。
4: 各位，现在大棚盖好了，技术也学会了，村民也有这个意愿，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5: 我今儿去县上开会，回来啊，就是给乡亲们送东风的。为了扶持贫困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柞水县财政出资，设立了金融扶贫担保储备金，专门开发了农户贷、商业贷等金融产品。
6: 哎，咋个贷款法？哎，这利息高不高啊？
5: 支书啊，你们看啊，我把资料都带回来了
6: 啊。
5: 对贫困户50000元以内的贷款给予100%的贴息呢。
3: 太好了，
6: 真是，
3: 这就等于大家没啥压力嘛。
5: 是啊，
3: 先贷款承包木耳大棚，自己放心种木耳，这等回头卖了钱再把钱还银行就行了嘛。
5: 还有呢，对于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的合作社、企业等经济组织，按照最低利率放贷，并补贴1%利息。
3: 哦，这到后期啊，咱们村上还可以跟企业签订借贷合同，这农户再跟村上签协议，到时候咱这就叫借棚还耳，借贷还耳
5: 啊
3: 意思就是
7: 借着村上的大棚咱种木耳，借着分下来的木耳菌贷种成了之后，这钱装到口袋了，再还贷款，再还村上先帮咱垫的钱，让村民只管放心的把木耳种好就成了。
4: 听到这儿啊，我这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一下子就落地了。
5: 是啊，咱们村上免费提供大棚和木耳的菌贷，每个季节木耳采摘结束后，村民把成品木耳交上来统一销售，村上把销售金一算，扣除借贷成本之后，剩下的利润返还给村民。哦，
7: 这样一来就等于这贫困户不需要掏一分钱就能参与到木耳产业中来啊。
5: 是
6: 呀，这政策这么好，哎，咱还等啥，就这么干吧。
5: 对，
4: 好
5: 好
4: 好。
8: 秦松，这都忙了一上午了还不回去吃饭？
9: 不吃。
8: 哎呦，咋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
9: 不饿，气都气饱了。
8: 这到底咋了嘛？
9: 我家的这个疯婆娘跑到村上就把协议签了，这几亩地都种木耳。
8: 那你和你妈你爸都不知道？
9: 我们都嫌风险大，这可不是种魔芋种红薯，这木耳浇灌着呢，一点伺候不好就没了坏了。虽然说村上免费提供大棚跟木耳菌贷，最后还负责统一销售，那是人家种的好了，除了还贷款还能落下些钱。他倒好，睡一觉脑子一热，给谁都没说就把协议签了。
8: 那你给赖书记和李支书说一下，改回来就行了嘛。
9: 那白纸黑字的能改回来吗？最后死劝活劝，打算种地栽木耳，我想着放到地上接地气儿，总比掉在半空中好啊。
8: 哎，那肯定啊，地栽的也好吃，接地气儿嘛，香。
9: 叔，你没承包大棚？
8: 我要是像你这么年轻就好了，肯定也像你媳妇儿小燕儿一样第一个去报名。
9: 叔，你快别笑话我了，这一地的菌棒是福是祸还不知道呢。
8: 哎，绝对是福嘛。你看吴主任手把手的教，你就只管一心一意的把这金耳朵伺候好就行了，啥心都别操，想那么多也没用啊。啊，
9: 哎，赖书记跟支书给我也是这么说的。哎呀，每天眼睛一睁第一件事就是看天气预报，定点浇水晒太阳，我这脑子紧张的生怕哪儿没做对了，这可都是钱啊。
1: 在吴正超主任带领技术员手把手帮扶指导下，第一批大棚木耳菌棒终于喜获丰收。
6: 50,000个菌棒，给村上一个菌棒交1两木耳，一斤卖30块钱，刨去成本，收入咋也有5-6万元了。嗯，不错不错。哎呀，小轻松，这给大家开了个好头啊。
9: 啊，那是多亏了吴主任指导的好，3天2头的去地里给我指导，要不然呀，几次下雨差点把木耳都泡了，不及时补救的话那可就真完了。
10: 哎，老支书，
6: 哎，
10: 你咋不表扬我嘞？哎呦，当初可是我第一个跟村上签的协议。
7: 小燕是咱们的带头能人，回头肯定要隆重的表扬。
6: 是啊是啊，
10: 听见没，轻松，赖书记都说要隆重表扬我了。其实我也就是瞎大胆，我就想着有赖书记、李支书给咱跑前跑后，有吴主任给咱手把手的教，就几亩地的木耳没有理由种不好啊，是不是？
5: 对呀，
2: 是，我也报名承包大棚，单拱的大棚一个，跟轻松一样，50,000个菌棒。
5: 好，
6: 好，
5: 好，
7: 给庆海记上。还有谁？
11: 我家也报名，
10: 我家的，我家的，我家的。
7: 咱后山上有52个大棚，这下面的连拱大棚也马上盖好了，贫困户们都可以积极报名。
10: 嗯，好好好，
1: 谢谢。看着满地拔地而起的连拱木耳大棚，看着乡亲们幸福的笑脸，赖胜涛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要是父亲在世的话， 要能亲眼看到这一切，该有多好啊！
11: 先生，这么大的风，
12: 哎，
11: 马上要下大雨了，你到下面去检查一下大棚，啊，挨个检查。
12: 好，
11: 我到上面看看去。
12: 哎，赖书记，你开迟叔的车上去吧。
11: 没事，我骑摩托去，顺便看一下老邓。他那屋子门口排水不顺畅，我过去看看啊！
12: 你小心点啊！
11: 哎，
1: 天气晴好的时候，金米村风光旖旎，美不胜收。一旦暴风雨来临，却是另外一副样子。狂风夹杂着暴雨，铺天盖地的倾泻而下，人们纷纷躲进家里。只有赖胜涛的摩托车还在雨帘中化作一道光，冲向山坡的木耳大棚。
13: 48号大棚正常，49号大棚正常，50号大棚。
11: 哎，这门咋没关？这要进了水咋办？
13: 链子呢？这锁门链子去哪儿了？哎呀，顾不上了，用树枝先顶上吧。哎，哎，顶得再紧点，哎，免得风吹开。
1: 赖胜涛的脚下一打滑，身体失去重心，从山坡上滚落下去。

0: 出去干啥了？咋还不接电话呢？这52个大棚这么长时间也该检查完了吧？不行不行，我得上去看看去。
1: 等李新成赶到的时候，赖胜涛浑身是泥，躺在坡底，早已失去了
2: 知觉。赖书记，赖书记，赖书记！
3: 哎呀，
4: 胜涛，你醒了？
3: 啊，媳妇儿，我这是在哪儿啊？
4: 哎，你别动，别动！你刚做完手术，医生说要静养。
3: 手术？哪个零件坏了？
4: 腿。
3: 啊？以后还能用不？
4: 凑合能用，你好好听话配合治疗的话还能恢复到以前
3: 啊。那就好，哎，真好啊。
4: 你脑子是不是也不好使了？你都这样了还真好。
3: 摔一跤遭点罪，能跟我老婆这么心平气和地说说话真好。
4: 你都快吓死我了，他们说你是直接送到抢救室的，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一路跑过来的。
3: 哎呀哎呀呀，对不起对不起，让夫人担心了。
4: 都是扶贫，人家那么多第一书记，有几个像你这么傻的？这大暴雨了你还朝山上跑，你没事了还好，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哎，你让我
3: 老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别哭啊，别哭啊！你老公我是谁呀？哪能那么轻易就有个三长两短呢？啊，是不是？别哭了啊，别哭了，媳妇儿。媳妇儿，你知道吗？为了脱贫攻坚，国家一共派了255000个驻村工作队，选派了290多万干部担任第一书记或者驻村干部。这目前在岗有918000人。你看看这么多的人里面，我只是其中一个。这上次我去省上开会，参会的都是第一书记，在一起一聊啊，个个都不容易，谁不是卯足了劲儿帮乡亲们脱贫致富，真的让我特别感动。说实在的，那些比我干得好的书记多了去了。
4: 又来了，你这一张嘴就是扶贫，我就想安安静静的看着你睡着的样子。
3: 总是被你这么嫌弃，我有时候都想，要万一有一天我睡过去了呢？
4: 乌鸦嘴，不会的。
3: 为啥呀？
4: 我不让阎王爷收你。
3: 我信，以你这脾气，估计阎王爷也会怕三分。哎，照这么说来，我老婆还挺在乎我的啊。
5: 废话，
3: 我真想知道，我平时这么不受你待见，我万一真睡过去了，你会不会第一时间找个男人改嫁了？
4: 我会第一时间申请到基米村当第一书记，直到那儿的乡亲们呀都过上好日子。
3: 啥？你这还想跟我抢功啊？啊，没门！
5: 我让你嘴硬。
3: 啊！别掐我嘛，媳妇儿，我是伤员，你要爱护伤员的嘛。
5: 那你还嘴硬不？
3: 不嘴硬了，不嘴硬了。
4: 好好躺着啊！
3: 哎，
4: 别动了。
3: 哎。
1: 您刚才 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第五集。剧中人赖胜涛由侯仁德演播，蓝燕由孟海燕演播，李正森由葛伟演播，卢传才由凌江演播，何小燕由毕颖华演播，李新成由王健演播，陈庆海由杭伟演播，萧青松由梁简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凯、雪松、小童、王静一等。解说：海英。

0: 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研。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9: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5: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6: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10: 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脂，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5: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

0: 就有老夏。你看这什么线？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
1: 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庄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
3: 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姓名？
3: 陈日雨。
4: 陈日雨。
0: 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
0: 姓陈呢？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笑>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
0: 听好了啊，茶友夏北明翰，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
5: 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 还有一个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6: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
7: 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

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

0: 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公，暗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
2: 好年轻啊。
1: 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0: 志华，
4: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6: 元帅，
17: 陈毅元说的对，
16: 商会
17: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一定支持我，
19: 没有什么可
16: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3: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

0: 公子通情，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情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3: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秦念，是四代的先锋，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3: 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
3: 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 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老爷，嘿。
5: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敢抢汤家的东西？
6: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5: 什么？
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 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7: 是唐通庆，
2: 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
7: 这人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了。
2: 是啊。
8: 好久不见。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0: 不足一米长的图杆，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 1、2、3。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

0: 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

0: 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 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淑贤。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牛淑贤祖籍河南，自幼随父母学习戏曲，曾以5岁红飞升剧坛。13岁进入邯郸地区东风剧团，专攻闺门旦、花旦、青衣等行当。牛淑贤因其卓越的艺术成就，被河北省政府授予豫剧优秀表演艺术家称号，并名列全国豫剧10大名旦。1990年获第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并位列榜首。著名剧作家曹禺